0: 确咁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唔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

0: 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1: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2: 澳门、珠海 FM105.4，
1: 广州 FM98.0，
2: 深圳 FM101.2，
1: 佛山 FM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一齐嚟打开本周人物谱。金惠琼是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盈城支行党支部书记、汉沽支行副行长。今年他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从每日过手大量现金毫厘不差的业务能手，到组建志愿服务队推动金融服务进村入户，再到带领党员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合力。他将青春深深扎进基层，令个人的拼搏带动一群人的奋进。2013年的夏天，23岁的金惠琼入职天津滨海农商银行，被分配到汉沽最偏远的网点，成为一名基层柜员。过几年，金惠琼苦练技能，柜员的看家本领是点钞，他就手上挂住皮筋，绑住小锁头，负重训练。他说，早起一些，晚睡一些，中午少休息一些，平时少娱乐一些。咁随住时间推移，佢嘅业务能力越发精进，唔少办理业务嘅人主动喺佢嘅窗口前排队。一点一滴中，金惠琼嘅工作方法成为业务标杆，以佢嘅名嚟命名嘅金惠琼志愿服务队随之成立，上门为行动不便嘅老人办业务，喺乡村大集送姜茶，开展公益宣传。咁喺佢嘅带动下，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金融惠民行动近200次，服务群众上万人次。在金惠琼的影响下，整个汉沽支行下辖的6家营业网点全部建立了金惠琼志愿服务队，吸引了几十名青年党员参加，志愿服务的内容日益丰富。2018年末，金惠琼成为盈城支行大堂经理，面对周边大量老年居民，他开始思考怎样用更加周到细致的服务解群众烦忧。金惠琼总结出新4个1点：语速放慢一些，内心多一些，声音大一些，解释通俗一些。支行厅堂设立了共产党员示范纲，金惠琼带头浅落离职。他在厅堂入边为老年人准备了不同度数的老花镜，带领团队手把手指导老人操作智能柜员机，不让一位老人在数字时代掉队。在当选盈城支行党支部书记之后，金惠琼琢磨如何将党建和业务融合，想方设法将支部带好。为了令理论学习在基层活起身、实起身，他创新开设微党课，在一次以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为主题的微党课中，他引导全体党员深刻认识到每个人的言行不单止代表自身，更直接关系到党组织的公信力。他号召党员以身作则，在日常工作中量身份作表述。这种接地气的学习方式有效强化了党员的身份认识和责任担当。他带领党员参与千企万户大走访专项行动，主动对接政府与市场，将科技金融作为业务增长突破口，成功落地多笔科技型企业信贷业务，以金融活水助力新职生产力发展。这个正是金惠琼的坚持，将破解

发展难题作为党建工作落脚点，努力成为懂政策、懂客户、懂市场的业务政策通。在上级党委开展的党组织书记挂帅领提攻坚专项行动中，金惠琼敏锐捕捉到青年员工成长中的痛点，重新推出部室加基层加服务对象三方党建联建模式，组织青年党。

0: 分享给青年同事，带动团队共同进步。金惠琼以行动扛起担当，扎根基层金融一线，将服务群众的件件小事做成暖心实事，以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党务工作者的先锋本色。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香港有一群中学生周末最惦念嘅去处系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两小时嘅课堂唔拆题唔压题，只系共读经典，分享习作。四载时光流转，喺作家赵阳嘅陪伴引导下，唔少从前课余沉溺电子产品、对中文写作提唔起兴趣嘅孩子，成长为懂得体察生活、心怀故土嘅文学少年。赵阳自细同文字结缘，呢一份热爱嚟自身为军旅作家嘅父亲。父亲经常带佢品读《红岩》《三国演义》，走进剧场赏鉴经典剧目，家国情怀与文字之美，早早浸润少年嘅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嘅港剧，令年少嘅赵阳窥见香港独特嘅人文气质。父亲曾经话俾佢知，香港一样有住优秀嘅中华文化。后嚟，父亲喺执行任务中不幸牺牲，替父亲好好睇一睇香港，成为萦绕喺赵阳心底多年嘅心愿。2005年，赵阳第一次踏足香港，此后频繁往返，游客中意奔赴维港打卡。他偏爱钻入唐楼街市，在繁华凤隙打捞人间温情。香港街巷伦理的守望，中西交融的人民气质，都被他一一记录。十几年间，他写下《香港寄趣》《香港四季》等散文集。彼时，他还周不时会给本地的中学生做中文辅导。他说，有学生说考完 DSE 就很少再用中文了，还有学生觉得未来学医，中文写作冇用处，只需要背好应试模板就够啦。少年直白嘅话语，令自幼浸润文学嘅赵阳决心为小朋友们做啲事。2022年，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正式开班，驻港央企招商局全额承担课程全部开支，面向香港青少年免费开放，授课场地借用合作学校嘅课室。赵阳话，1872取自招商局前身轮船招商局的创立年份，希望学生读懂百年央企扎根香港服务国家的历程，搭建认识祖国的窗口。自创办以来，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坚持以优质文学资源滋养香港少年。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著名军旅作家裘珊珊、四川大学教授、杜甫学会副会长黄鸿、人民文学副主编邓海、香港文学总编辑游刚、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徐老、钱万成等文坛名家，持续通过作家班为香港少年开展公益指导。为了令孩子们深度感受祖国文学底蕴与山河魅力，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张宏森的关心推动下，2026年4月，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30多名优秀学员走进鲁迅文学院，参加为期一个星期的专属定制培训。曹文轩、祝勇、周晓峰等文学名家亲临授课。行走山河的旅途亦都重塑住少年们看待祖国的目光。初三学生梁子朗到福州吴石将军故居研学的时候，在史料展板前驻足半小时。先辈的故事带来绵长的触动，令他感悟到家国意志沉甸甸的分量。这一份感悟后来化作其作品《壮士归乡》的创作底色。言吉之行完成了初三学生王正升的写作蜕变。初次家国的时候，他只会罗列景点，赵阳耐心地点拨，不必堆砌华丽风景，不妨以街边小食、市井日常串联对一座城市的感悟。少年重新落笔后感慨，从前我只会雕琢漂亮句子，如今懂得写作是记录实实在在的生活。

0: 2026年香港书展现场，赵阳和他的学生们的对谈活动，吸引香港30多所学生的100多名师生、校长到场参与。4年间，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合作学校从5所扩至50所，并新增小学试点，在读中小学生500多人。经常有朋友问赵阳，投入大量时间批改文稿、带队研学，是否值得呢？赵阳总是会引用作家冰心的说话作答：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他说，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守护少年一代的母语根基，是一名扎根于此的作家责无旁贷的担当。擦题提分是短校的显迹，文化浸润是久久为功的潜迹，总要有人沉下心耕耘。初二学生王哲是被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治愈的少年，曾经敏感内向的他对模板化的应试写作提不起兴趣。两年多来，赵阳经常打磨他的随笔，同他闲谈青春心事，逢年过节手写明信片相赠。慢慢地，王哲体会到文字安放情绪的力量。14岁的他多篇作品刊发于《香港文学》《文汇报》，试过登上《人民文学》。少年眼入边泛住光，他说，我的文学梦才刚刚开始。文学浸润亦都慢慢地消融青春期的亲子隔阂。作家班专门开设亲情散文单元，品读亲情主题作品，还组织花开采风活动，令孩子们挑选鲜花送给母亲。赵阳说，不少家长反馈，孩子更懂得体恤家人了。高二学生黎建邦经常将课堂感悟《旅途见闻》讲给父母听，母亲会品读他的每一篇习作，父亲亦都总会关心他的课堂所学。他创作的诗歌《月光》刊发于《人民文学》之后，将这首诗读给父母听，见到他们眼眶泛红，他顿时明白，写作不单只是自己的私事，文字可以联结那些深爱我们的人。如今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已被纳入香港特区政府心系家国联校国民教育冠名计划。回望来路，赵阳心怀一份纯粹期许，守好这间免费的文学课堂，以母语作桥，将香港少年和祖国万里山河紧紧相连。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亚洲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濒危物种。近年来，全球亚洲象总量持续下降，而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实现了逆势增长。在地处中老越交界处的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一群特殊的护林员在雨林中寻觅亚洲象的身影，监测动向，维护人与大象的和谐共处。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30，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文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中午饭，并被无人机充满电之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就出发了。
3: 现在我们队员在那里看到好像是出来了8头，他们看见了，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现在只看见了8头。
0: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讲到，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咁随住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亦都喺度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咗第一台无人机。如今队入边已经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3: 我们现在可以全天候地跟踪他们，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用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能保障了。
0: 当日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

0: 行边采食路边嘅嫩草同埋芭蕉叶。象群入边，成年象伴住幼象，寸步不离。一头象发现咗公路旁嘅仙笋，摘低落嚟就大快朵颐。刁佛兴长期跟踪呢一群亚洲象，早就已经摸清咗佢哋嘅活动规律。
1: 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
2: 大象的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从林子里面出来觅食，到第二天的9点到10点又进林子休息，所走的路线基本是它往年走过的路线。我们每天跟踪监测也能准确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就提前发出预警通知老百姓避让。
0: 在无人机监测镜头入边，呢一群大象离开公路，又移步到周边果园。佢哋灵活咁用象鼻剥去芒果果袋，摘取鲜果，悠然自得咁样享用果实。刁佛兴话：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嘅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托政府统一购买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种植养殖损失。
1: 现在的补偿标准了吗？
2: 现在的补偿标准提高了，像玉米已经补偿到1017元一亩，稻谷是到1538元一亩，然后其他作物都有相应的补偿。
0: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行边食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廖佛兴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堪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入边，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住个鼻，瞓得格外踏实。其中一头小象紧黐住成年象，睡梦中仲伸咗个懒腰，一脚踢咗喺成年象嘅背上边，堪太可谷嘅睡姿令人忍俊不禁。工程院亚洲象监测员赵星斌话：象群休息嘅时候，通常会安排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集体安然入睡的场景极为罕见，这句都正是说明象群和周边的生态环境和人群都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关系。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亦都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工程院是亚洲象的重要活动区之一，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景洪市迁入以嚟，常年活动喺呢度嘅亚洲象已经有60多头，主要集中喺康平镇万克老村、万老街村、大树脚村一带。刁佛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经有11年啦，一开始佢每日都要早早起身，带住干粮同埋斩刀就出门啦。如今眼睇住辖区内嘅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佛兴话：每次远远咁见到小象追住象妈妈打滚，用鼻勾住同伴嘅耳仔打闹，佢就觉得嗰啲跑过嘅山路、挨过嘅深夜都值得。
2: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感觉非常欣慰。
1: 非常欣慰也是。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佳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入物谱，河南二马千秋煤矿井下800米，矿灯打喺煤壁上，光晕晃动，煤灰浮喺空气入边，闷热潮湿。支护、检修、清理浮煤、开拓二队嘅工友们正在巷道入边忙碌住。43岁嘅李志永亦都喺其中。
5: 我在井下做的是维护巷道和掘进巷道、毛网自护这些。底下温度、湿度，还有那个空气，它跟地面上完全不是一样的。那种底下它还有各种机器的那种噪音。
0: 井下边系冇咩颜色嘅，黑嘅系煤壁，灰嘅系巷道，白嘅系矿灯嘅光。李志永每日就系喺咁样嘅地方，一踎就系10几个钟。但系落班之后，佢就会翻到画案前，铺开一张白纸，调出佢最爱嘅颜色：大红、翠绿、金黄。
5: 那这个颜色你猛一下看上去这个红色就感觉都是红的，对吧？但是你细看的话，这个颜色就比较亮一点，这个颜色稍微的又深一点，一个是艳红，一个是玫红。因为井下那个颜色非常的单调，井下就是黑灰，画

0: 你画会画的就是鲜亮一点、明亮一点的调子，既能取悦自己，也能取悦工友。
1: 一双画眉嘅手，指甲那边总系有洗唔净嘅煤灰，却可以稳稳咁样握住画笔。
0: 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就赶紧着急忙慌就回家了，回家吃饭、要睡觉、要玩。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到画画。
1: 李志永第一次见到工笔牡丹画嘅时候，系上紧高中嘅时候。校园画展唔系好大，挂咗几十幅作品，书法、写意、水粉，佢冇记住几幅，唯独展厅中间嘅嗰一幅，佢企咗喺嗰度，脚喐都喐唔到。
0: 记得很清楚，我们张老师他画那幅工笔牡丹，就看起来很精致，就很写实，感觉是照片照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就一下感觉，哎，我也想画，我觉得我也应该能画出来那种。
1: 李志永被呢幅画触动咗。他设法找到学校的美术老师张老师拜师。细细的房间入边，15岁的少年第一次摸到宣纸，薄的、透的，同作业本完全不同。
0: 那时候没有接触过宣纸、毛笔啊，国画颜色都没有接触过。啊，他教我怎么用笔，怎么调色。啊，完了之后呢，就是一片叶子，然后一个花瓣。当时他帮我，他就用个毛笔就勾一下，勾完之后他说，你回家就按我教你这个方法，你描一下，就是放学了，作业写完了，没事了，就趴那画画，反反复复练。
1: 身为煤矿工人的父亲不理解，画画可以当饭食吗？
0: 就感觉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那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是吧？你能指望这个吃饭吗？
1: 一个星期2-3元零用钱，冇钱买宣纸，他就执同学抌咗嘅作业簿喺背后画画，买唔起国画颜料。就筹钱买水彩。
0: 那时候家里穷嘛，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吧，我们也就是2块钱、3块钱那种。你2-3块钱，你还想画画，你还要买材料，那你哪里够，对不对？那就只能选择作业本反面啊，你不可能我花1块钱、2块钱去买个专业的那个白描本，对吧？
1: 2008年，李志永大学毕业，赶上千秋煤矿招工，佢同父亲一样落咗井。封号震到虎口发麻，煤尘落在肩上边、面上边、袖口入边。工作第一年，他就储低了工资，请了一个月的假，去北京宋庄进修工笔画。
0: 当时我住的是很简单的一个小宾馆，就是不到10个平方嘛，就放一张床，一天一夜是50块钱，吃饭一顿饭就是10多块钱吧，12-13块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到那个地方好好学了，你也不能说怕艰苦，大不了我就吃泡面呗。晚上有摆地摊就去自己去卖画那种。别人这两天没人问，我说老师这就完了，我说我的画还是不行啊。到第三天的晚上去的时候卖了一幅小品，当时那个人他问我多少钱，我说30块钱啊，结果他说那20块钱吧，我20块钱也给，我说比如说20块钱，10块钱我也给你，最起码给我一天吃饭的钱。
1: 翻到矿山，他随身放住速写本，后半的时候就翻出来看看线条，午休的时候就拿出来琢磨构图。工友觉得好奇怪，他并不在乎。
0: 他们说，哎，你干一天活了，你都不累吗？你就不能躺着歇一会儿吗？我无所谓，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啥。
1: 2015年，矿上搞质量标准化建设，整下洞室常年灰扑扑咁。有人突然之间谂起身，李志永唔系识画画咩？可唔可以将安全规程画喺墙上边呢？他话得，就系呢一只字，他喺整下洞室入边画咗2年。纤米井下墙面粗糙，一笔落去墨就会顺住细缝延伸开。工友黄瑞仲记得喷漆都喷唔上去嘅墙面，李志永用丙烯一笔一笔咁样往上画。
2: 夏天的时候30多度，底下会反潮，然后墙上会出现那种水滴儿啦，非常潮湿。就你别说他画画了，你就是用喷漆都不容易喷上。他就那样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画，有这个山水画，有这个花鸟画，画的是相当好。
1: 头顶防爆灯的光线分明分暗，长时间握住个头，李志永个颈硬到好似石头咁样。
0: 低的话我就要蹲下去，有时候要跪在下面，对底下铺一个尼龙袋子。说实话，确实很累，但是自己心里是开心的。我能有这个好的一个平台展示我自己。
1: 一条条安全规程变成咗一幅幅画。矿井冰冷嘅洞室入边，有咗牡丹，有咗飞鸟，有咗太阳。李志永，
0: 工友们看到，哎，这个花跟地面真的开的花是一样的，心情很愉悦，很开心。牡丹花卉它花头比较大，嗯，象征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那种寓意在里面。然后他工作的时候会提高安全意识，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哎， 我今天。

0: 上班的时候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我平平安安的回家。
1: 工友王帅，
2: 本来工人干了一班活比较累，然后上来的时候看他这个画，身心都比较愉悦，是一种精神享受。
1: 李志永亦都喺地面上面画，喺矿区嘅职工公寓外墙上画花鸟、画安全图、画矿区嘅长物千吨吨。剩下嘅河南，啲蚊围住转，佢点几盆蚊香，从朝早五点画到十点，晏昼四点画到天黑。
0: 那时候觉得就是说，哎，心很知足，很满足，就是累一点，苦一点，那就自己心里面还是很知足的。
1: 2017年春天，李志永嘅作品《花鸟》入选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新人新作展，第一次佢摸到咗专业协会嘅大门。呢一年，佢办咗停薪留职，喺郑州租得一间12平方米嘅小工作室，里边只有一张画案、一把凳同埋一个啱啱起步嘅梦。第二年佢获咗奖，第三年又获咗奖，并由此成为河南省美协会员。
0: 当时画那个是英系图，几个小孩逗蛐蛐那种，在绢本上画的，触动很大吧，就给我很大动力，就想着出去闯一闯，试一试。我最起码不成功，但是我经历过，我成长过，我学习过。
1: 每一次遇到瓶颈，佢就重新出发去拜师学艺。呢一条路佢行咗九年。2026年三月，从矿山出走的他都仲系翻嚟啦。有工友不解：你喺出边画得好好地，翻嚟做咩咧？佢回答话：根喺呢度。
0: 就好像怎么说呢？就好像感觉到家一样，也没有刚开始第一次下井那种恐惧、担心、害怕啥嘞。感觉下去很亲切，看到工友啊，看到那底下那个场景啊，就感觉非常非常亲切，就感觉哎，我又回来了。
1: 如今。李志永的日子依旧是两点一线，昼夜分明。朝早六点几到矿上边开进班会落井，晏昼五六点升井冲凉食饭，七点几回到家坐到画案前。他说他画画不是因为可以赚钱，是因为他需要。
0: 我觉得这个画画就是已经在我生活里面就是一部分，它就相当于就是说我每天我要吃饭一样，感觉今天如果不画画就心里空落落的，就睡觉睡不安稳，我感觉好像就一件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没有做。
1: 牡丹、孔雀、荷花，大红大绿，鲜活热烈。李志永的画永远色彩明丽。
0: 因为我第一次看那个作品就非常吸引我，我感觉如果我画的话，我要把颜色把它画得更美一点，更亮一点，把这个画画得更艳丽一点，就离我的梦想更近一点。
1: 他将画发在社交平台上边，账号叫做爱画画的煤矿工人。首页图用的都是同一张啱升井的他，成面煤灰，唯有眼睛和牙齿透住干净的光亮。
0: 我不会说，因为我会画画，我嫌脏嫌累，我都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然后我再去画画。我觉得大家才对，艰苦奋斗，乐于奉献，这八个字对我很重要。我在井下工作啊，就是再苦再累，我从来没有喊过我苦我累。
1: 网友的留言一条接一条。有人敬佩他的坚持，有人羡慕他在生活里面找到了热爱。他逐条逐条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去回。
0: 第一个是很开心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被大家认可，没有白费这个精力和时间。
1: 放下封号，拿起画笔，李志永说他就是一名矿工，只不过是刚好懂画画。那些开在井下的花是画给人家看的，更是照亮自己的。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6日，星期天，农历7月初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调研检查第四届肇庆环星湖啤酒嘉年华活动筹备情况。精心做好组织安排，倾力打造文旅盛会。肇庆工业旅游凭实力出圈，超150,000人走进小鹏，他们以机器人造车。高腰区再添一张弯曲认证金标证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肇庆，欢迎你。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排放广场调研检查第四届肇庆环星湖啤酒嘉年华活动筹备情况。张爱军来到啤酒嘉年华活动现场，沿着舞台区、主活动区、集市区等区域边走边看，详细检查舞台搭建、节目安排、特色展位设置、商户入驻、周边交通管理、应急处置等准备情况。张爱军表示，环星湖啤酒嘉年华是彰显肇庆秀美自然山水、独特历史人文的文旅品牌活动，是推广城市形象、促进文旅消费的有效途径。主办方及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重细节，全力抓好嘉年华活动的筹备组织及服务保障工作，倾力打造一场吃喝玩乐交融、多元文化交流、多彩业态交织的文旅盛会。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强化技防、物防、人防协同发力，围绕安检安保、食品安全、卫生医疗、设施保障、用电用水、人流车流管控等重点环节，加强统筹协调和各方联动，进一步细化落实工作措施，加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极端天气、突发事件等各类风险情况，提前制定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活动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行。要加强统筹策划，坚持以会搭台、以酒为媒，有机结合广货行天下行动，精心安排活动陈展、演绎展示，做好肇庆各类传统非遗、特色产品的宣传推介，用心讲好肇庆故事，同时广泛动员本土景区商圈、酒店餐馆参与进来，持续放大活动溢出带动效应，推动更多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着力把啤酒嘉年华打造成区域标志性文旅窗口。据了解，本届啤酒嘉年华于8月15日晚正式启幕，为期9天，活动将在总结前三届活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接续打造肇庆特色文旅名片，以星湖像素、复古潮玩为核心创意概念，全面升级活动玩法与场景体验，特别是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深化合作，继续联合打造星光大道肇庆特别节目，系统整合各类多元化配套活动，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场景化、高参与度的城市文旅盛宴。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智能造车流水线遇上文旅新场景，肇庆工业旅游正解锁全新打开方式。近期，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小鹏汽车、肇庆制造基地工业游线路热度持续攀升。这座全球标杆智能工厂凭借硬核科技属性，成为我市新业态文旅的亮眼名片。作为小鹏集团全球首个自建整车生产基地，这座超6万平方米的制造厂区，处处透着数字化生产的巧思。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4: 这里就是小鹏肇庆制造基地的汉装车间， 这里也是机器人造车的名场面之一，300多台机器人正在夸夸的干活，整条生产线没有一个人工的焊接工位。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体车身骨架的拼接全过程。
2: 家长陈先生
5: 见证了这个中国工业的强大，也就希望大家多来旅游和参观。肇庆不仅有山水，也有工业城。
2: 从综合楼的工业风网红打卡点，到品牌展厅的智能出行成果展示，再到冲压、焊装、总装三大车间的全流程开放，整条参观路线把汽车怎么造的硬核知识拆解成了可触摸、可感知的沉浸式体验。小鹏集团智旅研学负责人曹先生：
6: 小鹏 AI 科技制造之旅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去让大家了解中国4.0 的一个工业生产基地的一个参观线，可以看到一个铁片到最后面一整辆车下线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我们冲压、焊装、涂装的一个自动化率都是100%。从2025年的11月15号开始正式对外测试，到目前大概是接近150,000人的一个接待体量。
2: 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国内工厂游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36%，其中亲子游订单占比高达68%，成为旅游市场新进热门业态。如今，以小鹏肇庆制造基地为代表的高科技工业旅游项目，正依托龙头制造企业的硬核资源，打造出全新的特色旅游场景，为肇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文旅动能。肇庆山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凯莹：
7: 现在肇庆这边工业游的一个反响情况怎么样？
8: 非常好。这个工业游的话呢，发展到现在中国制造智能这一方面的话呢，基本上是冲击了整个研学的市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2: 目前肇庆已成功创建7家3A级工业旅游景区，形成覆盖智能制造、日化科普、大健康、非遗酿造、数字电子、酒文化、油茶康养的多元工业旅游矩阵。未来肇庆还将持续推动工业旅游提质升级，让更多工业亮点变成旅游热点，进一步擦亮山水肇庆制造新城的文旅新招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近日，肇庆镇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调理斑点叉尾回产品通过审核，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这也是高腰区第4张湾区认证产品证书，彰显当地水产业标准化、高端化发展成效。记者在镇业水产的展厅看到，这里陈列着烤鱼、火锅、剁椒叉尾鱼、芥母罗氏大虾等多款种类丰富、方便快捷、包装精美的预制菜产品。其中，本次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的调理斑点叉尾回，是一种经提前腌制、只需简单烹煮即可食用的便捷预制产品。车间内，该产品正打包发往华北供应连锁餐饮，产品市场热销，月销量600吨，月销售额超2400万元。肇庆市镇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军志：
10: 作为大湾区统一的高品质标识，认证帮助我们获得更多客户认可，认证实现粤港澳三地互认，供港澳产品可享受通关便利，检测互认通关时间缩短近1/3，降低重复检测成本。
2: 据悉，湾区认证实现一次认证三地通行，认证实行全链条严苛审核，配套溯源与赔付机制，是大湾区高公信力品质标识。本次认证提升了镇业水产品牌认可度与流通效率，叠加政策扶持，成为企业核心竞争优势。
10: 高腰区对认证企业有配套扶持政策，在资金补助、品牌推广等方面给予支持，有效降低企业升级压力。接下来我们将用大湾区认证这块金字招牌，持续升值品质管控，打造高腰水产优质品牌，助力本地水产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2: 此次获证更印证了当地水产加工产品的过硬实力，高腰持续推进品质攻坚与标准化升级。恒新水产黑鱼片拿下金标，中业水产的罗非鱼片、黑鱼片也先后取得湾区认证。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与认证认可监督管理股股长 邱灿芬。
11: 我们将以此次认证为新起点，持续优化政策服务，强化标准引领，动员指导更多优质高标企业申报湾区认证等高品质认证，培育更多品质标杆企业，助力高标优质产品与服务畅行粤港澳大湾区，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2: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近日，位于肇庆高新区正龙社区新寨村的有为书屋吸引了不少周边群众前往打卡。这座由近百年历史的岭南老宅改造而成的公益书屋，依托百千万工程镇村提质契机，通过社区牵线、村企共建的模式，实现老屋新生。记者了解到，有为书屋的落地是存量资源与公益需求精准对接的成果。2024年，恰逢唯品会华南运营中心一仓一村公益项目落地新寨村，企业有意在村里建设农家书屋，而村民卢念堂也有活化自家老宅的想法。在社区主动牵线搭桥下，双方一拍即合，百年老宅的换新工程就此启动。老宅主人卢念堂：
13: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书香门书香家族，就以读书为传承的耕读之家来的，唯品会也很愿意保护这种耕读文化的问题，这文化还有个建筑两方面，就精神跟物质吧，我理解这两方面刚好融合了，所以呢就变成要唯品会做这个。
2: 据悉，书屋建筑面积约140平方米，是典型的三间两廊格局，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黄明慧：
14: 改造的过程中呢，我们遇到房屋漏水、房梁老化，社区和唯品会供应逐一商讨解决，每个细节呢都反复斟酌。现在呢，书屋里面我们也根据村民的文化需求，设置了展览室、阅览室、文化室、休闲室，侧重于打造耕读书香的阅读空间。
2: 这种独具特色的岭南建筑风貌与丰富的文化活动，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打卡体验。游客叶女士：
15: 这岭南特色很浓的，还好像在大望还有我们老家都没见过这种特色，我们经常都会带小孩来感受我们这边的浓郁的历史文化。
2: 有为书屋的换新并非肇庆高新区老屋新用的单点实践，锚定百千万工程镇村品质提升目标，肇庆高新区系统梳理闲置老旧建筑资源，结合区位、文脉与群众需求匹配业态，先后打造了知青咖啡、见面面馆等一批老屋新用项目，覆盖文化、休闲、餐饮等多个领域，形成集群效应，以微改造绣花功夫推动文脉与民生同频，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持续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6: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2: 在广东，每年的6到9月是伊蚊的活动高峰期，近期天气高温多雨，蚊虫滋生活跃，防病风险攀升。记者14日专访了肇庆市疾控中心专家，科普防病知识，提醒市民认清两类传染病的区别，做好科学防蚊驱蚊措施。据悉，登革热、鸡孔啃蚜热均属于我国法定乙类传染病，是通过带毒的白蚊伊蚊叮咬传播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花斑蚊。两种疾病症状相似，但存在一些关键区别。市疾控中心寄生虫病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科科长莫远清：
17: 登革热它是以皮疹跟出血风险为主，这个病程过程中呢会出现一些麻疹样的皮疹，伴随皮下出血点啦、淤血啊，或者鼻子牙龈出血这些症状，严重呢可以发展为登革出血热或者休克综合症，需要立即就医。鸡孔啃咬热呢主要是剧烈的关节疼，部分呢遗留下来会形成一个慢性的关节炎。
2: 疾控部门还提醒市民，日常要及时清理居家周边积水，清除伊蚊滋生地，家中尽量安装纱门纱窗， 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驱蚊花露水，降低被叮咬的风险。赵庆是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肇庆姑娘何智恩代表中国队出战女子单人技术自选、集体技术自选、女子双人技术自选等多个项目，连续摘得三枚银牌。据悉，本届花游世青赛于8月12日至16日举行，设11个比赛项目，近300名选手参赛。中国队共派出14名选手参加全部项目的争夺。8月14日，肇启星城青年学子调研实践活动成果汇报会在肇庆市图书馆举办，集中展示青年学子为期一个月的实践成果，并为18名学子颁发优秀实践成员证书。连日来，位于广宁县古水镇大潘村的古水河沿线主产业加工集聚区项目建设如火如荼。目前，集聚区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已达 75%， 预计今年9月中旬全面完工并交付使用，为当地主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15日起施行。中国人民银行14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七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38 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我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显示，九个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但各具差异。国家邮政局消息，前七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274.4 亿件，同比增长 4.2%。 1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18 元、0.19 元、0.19 元。白宫宣布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关税。俄罗斯外交部长13日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船只行为的反制。巴西政府13日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土耳其拟明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
0: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夏日清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

0: 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在今天早上的时间当中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分享喜讯啊，就是咱们在这个省运会当中啊，这个赛事是激战正酣，但是呢咱们端州的学生呢也是奋勇的拼搏。咱们来看看，那么到底有哪些啊我们肇庆的端州的这个体育健儿，然后在这个省运会的赛事当中奋发光芒。首先来看啊，在这个田径啊、羽毛球还有蹦床等等的项目的赛场上，为肇庆队斩获多枚金牌的端州的健儿们，在用热血与坚持书写青春最美的答卷。首先来看是田径女子跳高丙组冠军慧星小学毕业生李月瑶。女子跳高赛场率先出彩，女子丙组啊跳高赛事当中呢，李月瑶从容应战，全力以赴，精准把控起跳的节奏，身姿轻盈翻腾，稳健落地，在多轮的比拼当中稳中求进，突破自我，凭借扎实的功底与出色的发挥，成功的登顶，斩获了项目的冠军。咱们再来看田径男子乙组400米的冠军，那这个男子乙组4x400米接力冠军啊，这个双料的冠军是市二中的植伟东。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男子乙组400米的决赛当中呢，小将植伟东状态拉满，发挥出色。赛道之上呢，他起步稳健，加速迅猛，冲刺果断，全程节奏把控精准，凭借扎实的训练功底和稳定的赛场心态，从一众顶尖选手当中脱颖而出。最终呢，植伟东凭借绝佳的竞技状态，以48.86秒勇夺冠军，用实力为肇庆争光添彩。那么单项比拼是尽显个人实力，接力赛场呢更是展现了团队的雄风。男子乙组4x400米的接力赛当中，植伟东呢与队友罗伟斌还有罗浩东啊吴伟斌罗浩东郑家坑四

0: 位少年同心聚力，配合无间，交接棒精准利落，那么奔跑的节奏也是沉稳有力，四人的轮番冲刺全力并发，然后以绝佳的团队默契和强劲的实力强夺冠军，燃爆全场。我们再来看看羽毛球女子乙组双打的冠军，是来自于市一中的黄冈学校李卓飞。那么女子乙组选手李卓飞呢，与队友五哥联手斩获了双打冠军，全面的展现了扎实的技术功底与综合的竞技实力。来自于市十五小的郑百瑞在羽毛球男子丙组双打当中获得冠军。郑百瑞征战男子丙组双打的赛场，与队友默契配合，那么为肇庆队男队提振了士气，拿下了重磅的荣誉，用实力证明了日复一日的训练的沉淀。那么在备受瞩目的羽毛球男子丙组的团体赛当中，决赛当中由郑百瑞、还有陈普凡以及梁逸婷、孔元、董宇鹏、还有林雪颖等小将组成的肇庆队发挥出色，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冠军，为肇庆代表团夺得了宝贵的一金。而羽毛球女子丙组赛场，陶冶之也展现出了超强的统治力，先是在单打决赛击败深圳队摘金，随后呢搭档陈宇威战胜了广州队，拿下了双打金牌，一人独得两金，成为了本届赛事的双冠王。那么来自市十五小学的陈宇威、陶冶之实力强劲，敢打敢拼，也是携手征战了女子丙组双打决赛，直面强队广州队，沉着调度，默契协作，奋力突围，拿下了双打的金牌。那么凭借过硬的技术和稳定的心态，一同铸就了赛场的高光，那么成为赛场上亮眼的少年新星。接下来咱们来关注到的是蹦床男子甲组团体赛，那么黄子浩、陈俊宇与队友在男子蹦床个人加团体蹦床单跳双蹦床项目当中是火力全开，个人环节呢，他们以高难度的翻腾精准落地也展现出了扎实的功底，那么团体配合当中呢，五人节奏同步，失误率极低，最终呢以总分优势力压对手，将冠军收入囊中。咱们把视线再转移到田径男子乙组的一城接力，那么紧随着4x400米接力夺冠之后呢，吴振宇、罗浩东、郑家坑、吴伟斌再度携手出战了男子乙组的一城接力赛事，那么队员们各司其职，衔接流畅，长短距离交替冲刺，节奏把握精准，全程呢是稳追快冲，奋力突围，凭借过硬的赛场素养和积极配合，再度稳稳拿下了项目的冠军，实现接力项目的双冠佳绩。还有在男子甲组跳高赛场，张思翰心态沉稳，发挥稳定，助跑蓄力，腾空腾跃，轻盈过杆，整套动作呢是行云流水，干脆利落，一次次的突破高度的极限，凭借过硬的竞技水平，强势摘得冠军，为荣誉榜单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实我们说奖牌啊是实力的见证，拼搏才是青春的底色，每一份的荣誉的背后呢，都是日夜兼程的坚持与汗水，每一次的全力以赴的奔赴都值得最高的赞誉，愿所有的健儿不负热爱，无畏前行，在接下来的赛事当中继续突破自我，再创佳绩，绽放更加耀眼的青春光芒。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说完体育赛场、竞技赛场上的好消息，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到的是咱们肇庆的产业链，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发展是再上新台阶，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喜讯。那么日前呢，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需精准对接、产学研协同赋能四会肇庆高新区专场活动在广州华商学院肇庆校区成功举办。该活动也是联动高校、行业协会、链主企业、金融机构搭建一体化的对接平台，打通了企业的供需壁垒，深化产学研融合创新，双轮驱动壮大区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近年来呢，四会市肇庆高新区面临供需信息不对称，还有呢这个本地的配套不足、核心技术攻关乏力等等的一些制约产业提质的难题。为此呢，本次活动是聚焦轻量化的零部件、三电系统、一体化压铸、车载电子四大赛道，构建全闭环的服务模式。在供需对接环节，时代小局、法拉达、亚太新材料、高登铝业等七家链主与配套企业依次发布了采购清单，还有技改需求，释放大量本地化配套合作机遇。上下游企业直面交流，精准匹配合作资源，有效地缩短了供应链对接成本。西安交通大学专家现场分享 AI 轻量化智能制造、汽车复合材料前沿技术，针对企业生产痛点答疑解惑。那么依托西安交大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四会创新中心，推动高校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活动呢还设置了产学研咨询、产业金融、产品展示专区，同步提供技术攻关、供应链融资一站式的服务，实现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的深度融合。来自于宝宏涂料广东有限公司的销售总监郭江龙他就说，这次的新能源产业精准供需对接给企业带来了面对面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竞争激烈，上下游产业链缺少沟通渠道，期待后续能有更多的对接机会。而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四会创新中心主任张秀贤就表示，接下来呢，他们会常态化的开展企业的互访、高校技术的会诊以及细分产业专场对接等活动。未来两地呢，将持续以供需对接盘活产业资源，以产学研融链补齐技术短板，打造低成本、高韧性的同城化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据了解呢，四会市以小鹏汽车肇庆基地为产业链主，深度嵌入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供应链。2025年实现了产值 119.07 亿元，同比增长 13.8%。 2026年上半年实现产值 68.97 亿元，同比增长 19.2%。同时呢，四会也是大力的发展集聚培育了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产业链配套供应商。目前呢，已集聚新能源汽车产业企业15家，涵盖发动机链杆，还有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壳体构件、汽车碳纤维零部件、汽车用铝合金等，那么多个生产的领域。接下来呢，四会将继续把推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常态化去开展产学研对接活动，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在四会落地转化。那么说完这么多的好消息，接下来啊，毕竟是周日，咱们也要跟大家去聊聊周末有哪些好去处呢？其实在咱们肇庆啊，就有非常多漂亮的景色，而这些景色呢，到了夜间你会发现它不一样的美。所以周末的夜景，肇庆哪里最好看呢？咱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最近的天气啊， 白天的时候总是比较的燥热，那么晚风呢会把这个白日的燥热褪去，属于肇庆的夜生活正式开场。肇庆的夜从来不止一种打开方式，首先是城市的夜景，将军山是观赏肇庆夜景的绝佳高地，登临此处，肇庆城区的夜景一览无余，老城的烟火与新城的霓虹是铺展眼前。那么再来说到的是山间夜色，夜幕降临呢，龙溪栈道化作一条流光溢彩的银河，成千上万只的萤火虫在林间溪畔翩跹飞舞，点点的微光散落，宛如繁星坠落人间。那么想要感受城市的夏夜烟火，位于高腰区南岸街道沿江路的西江明珠滨江农文旅综合体是不失为夜游的好去处了。那么站在综合体的江滨平台，不少年轻人凭栏远眺一江两岸的城市夜景是尽收眼底，三五好友举杯畅谈，清凉的江风拂面，吹散平日的疲惫。而且呢还有这个露天舞台上的乐队这个驻唱，灯光氛围下的这种创意与特效营造出了一种浪漫的场景，而不少的高腰市民相约至此，沐浴着江风，把烦恼抛却脑后。那如果想要换一个视角来俯瞰西江夜景啊，我觉得金象山森林公园的夜游其实也是不容错过的。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重点的文旅节点，金象山森林公园坐拥绝佳的城市观景视野，登顶即可360度无遮挡的去俯瞰肇庆一江两岸的壮阔美景了。那么如果有朋友想要体验更开阔的江畔的休闲空间，高腰海金港湾是不容错过，它位于南岸街道的江口渔文化广场旁，紧邻西江，占地约2000平方米。那么这里的场地是非常开阔的，也是精心布局了像椰林沙滩呀、休闲露营啊、还有烧烤等等多元的场景，被网友啊称为高腰版的小三亚。那么高腰海金港湾毗邻淡家渔文化广场，这一带的视野是比较开阔，而且环境也是非常宜人的，是周边市民散步运动的理想去处。尤其是在夜幕降临，广场灯光璀璨，沿江壁道延伸舒展，还有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配套的设施非常的齐备，那么这个游玩体验也是更加的舒心了。更值得期待的是呢，连接明珠广场与江口渔村的彩虹桥即将建成，届时呢将成为江畔又一绝佳的打卡点，这片夜色呢也是增添了新的亮点。那么呼应一下咱们开头说的，肇庆的夜从来不止一种打开方式，如果你想，你可以从各个角度去俯瞰肇庆的夜景。那么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音乐啊、潮玩、市集啊，肇庆的夜晚啊是总是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与热闹，所以今天晚上如果你也想好了想去夜游的话，不妨约上朋友或者是自己一个人来感受一下肇庆夜景的美。好的，时间来到了10:24，那么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呢，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的929关注，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的心。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溢嘅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

0: 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0: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2: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我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声的极致鲜味。文庆丸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给远方的知己。给远方的知己。
3: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雅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首先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情况。那么我们知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之后，这个热度是持续的攀升，眼下呢正陆续在全球多国的院线上映。电影宣布北美将于9月4日上映，日前发布了美版的这个预告片。那么我们也了解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发行的工作是持续的稳步推进，上映国家和地区呢还进一步的拓展，首映活动与国际电影节展映接连取得积极的进展。截至8月13日，海外票房已破9600万元的人民币。那么《给阿嬷的情书》呢已经陆续的登陆了像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尼等多个的海外院线的市场，其中呢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的售罄。那么据悉呢，该影片《密钥》呢已经再次延期至8月31日。 暑期档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那么截至8月14号，影片累计票房已破5亿元。该影片呢，凭借扎实的品质受到了观众的广泛欢迎，实现了票房口碑的双丰收。那么给阿嬷的情书的导演蓝宏春评价这部电影说，这个《欢迎来龙餐馆》这个影片啊，令人感动，有很强烈的人文关怀。在这个片中的徐福会饭啊，与给阿嬷情书当中郑木生啊木生中学啊这种情感表达是有异曲同工之感，二者也是遥相呼应。

片当中不少的场景啊，是在泰国的实地取景拍摄。泰国与中国潮汕地区渊源深厚，大量的潮汕后裔生活在泰国。电影呢，也成为当地潮汕后裔家庭全家老少共同走进影院，重温家族记忆与真情的纽带。那么在泰国上映期间呢，该影片也是引发了泰国受众的广泛的情感的共鸣，许多的观众在观影的过程当中潸然泪下。观影之后呢，在观众当场也有观众当场就提笔写下了给亲人的寄语，也有观众表示看完电影想马上给阿嬷打个电话。那么今年以来呢，多部影片啊实现了这个全球的同步上映，海外票房体量大幅的提升。中国电影呢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更广的覆盖、更多元的题材，为全球观众奉上一道丰盛的电影大餐。这就不得不说到哪吒，还有给阿嬷的情书等等多部的优秀国产电影啊，在马来西亚上映之后取得了不俗的反响。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呢，更是在马来西亚收获了其海外最高票房。中国影视作品出海，不断增进了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也让越来越多马来西亚的观众熟悉并爱上中国文化。还有这个年会不能停二、那山那水、大唐啊妖探等等的影片呢，也都持续跟进海外推广计划。有专家就表示啊，除传统的北美市场之外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开始向非洲、东欧等新兴的市场发力。而北京电影学院的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的副秘书长啊就介绍说，2026年上半年出海的影片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0部，像《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在北美首批开画的影院都是超过200家。好的，咱们的视线继续留在大湾区，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是广州塔的分塔要来了。很多朋友就问了啊，广州塔还有个分塔吗？其实不是，是近日呢被这个市民亲切称为番禺小蛮腰的大港镇的大镇港气象塔传来了新的进展。这个它的内筒安装啊是突破了108米，而外筒是达到了98米，正式迈入了百米高塔的行列。那这座位于广州番禺区南村镇的大镇港山顶的钢结构高塔，它的塔身主体高是178.5米，叠加上山体的海拔之后呢，总高度达到了335.25米，与广州塔南北遥相呼应。建成之后呢，该塔将承担起泛珠三角高精度的气象监测、极端天气预警和气象科普展示等任务，填补了番禺南部高空垂直气象探测的空白。那么按照规定啊，该项目将于2027年的年底完工。那么预计在2028年春节前后，塔身将首次亮灯。说到这儿啊，大家就会问了，这个广州塔分塔，它的钢铁巨塔，这个钢铁巨塔到底是怎样炼成的呢？咱们来一起揭示一下。气象塔轻盈优雅的流线外形背后啊，是一项极具挑战的超高层的钢结构工程。178.5米高的塔身全部是依靠钢结构来支撑而起的，总用钢量约1.4万吨，接近2座埃菲尔铁塔的钢材用量了。目前呢，该项目现场呢共有60多名的工人在施工，包括钢结构安装工、焊工，还有防护坪安装工、塔吊司机，还有电梯操作员等等。焊接工作量尤其大，每条焊缝都要求达到1级焊缝的标准，这是行业的最高标准。项目的总工程师宋宝仓说，他说他们的设计使用年限是100年，所以全部要求1级焊缝，从牢固度和抗疲劳性能上都是要求最高的。大家都说啊，它是这个广州塔的分塔，但其实这个分塔它的这个施工啊要比广州塔还难，因为结构不同，挑战各异。
很多人把

0: 这座塔跟广州塔去做对比，尤其外形啊确实很相似，都有这个收腰的流线型的造型，但是在建设难度上两者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宋宝仓解释说啊，这个广州塔的外围柱子都是直的，像一把筷子斜着扭转一圈形成了这种收腰的效果，而大镇港的气象塔它的结构是更复杂的，内筒是钢结构，外筒呢是斜交的网格结构，每根的钢管呢都在空间当中以不同的角度去交错。气象塔的主体呢是采用了独特的斜交钢管网格筒体的结构，那么外筒呢由八根巨型的钢柱合围而成，这种异形曲面的造型呢给高空的作业平台搭设了带来极大的挑战。当施工的高度超过60米之后呢，传统的这种悬挑式的操作平台基本是无法使用的。那么针对这一行业痛点呢，项目团队是创新的设计了一套液压爬升防护屏系统。该系统呢由64品的架体组成，16个爬升单位，总高度16米，可设置5层的伸缩式的内挑操作平台。那么这套系统呢把露天的悬空作业变成了封闭式的平台作业，从根本上消除了安全隐患。那大镇港气象塔呢是以科技晶体为设计概念，外立面的8根的流线型的双曲面铝板呢在阳光下形成了流动的光影，而顶部直径22.5米的球形观测舱呢是宛如一颗悬浮于云端的明珠，其双筒嵌套的结构体系可抵御17级的超强台风。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气象防灾体系的核心节点，塔顶呢将搭载相控阵雷达、风廓线雷达和高精度量子气象传感器。相控阵雷达探测半径覆盖泛珠三角400公里，能把暴雨预警提前到120分钟，而风廓线雷达呢可为白云机场提供分钟级的风切变预警，保障航班的起降安全。探测数据呢还同步服务南沙港航运的安全，并通过大湾区气象信息共享平台为泛珠三角地区的农业、交通、能源等行业提供决策的支持。那我们了解到该项目将打造观测、科普、观光3位一体的公共空间，地面5层的是设有沉浸式的气象灾害体验馆，7层呢将打造珠江口气候变迁的互动展区，展出近100年的华南气象资料。位于139米的观光层呢可360度俯瞰大湾区城市群，夜间呢塔体2.8万个 LED 节点呢将实时风速转化为动态的光流，让建筑本身呢成为气象塔信息的可视化的载体。那么在下一步呢，大镇港气象塔项目团队将有序地推进钢结构、新型防护屏、还有幕墙、泛光照明等作业施工。建成之后呢，这座湾区明珠将扎根番禺山顶，成为守护城市安全的高空哨兵，用科技守护万家灯火。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46，接下来咱们要跟大家来讲一个稀罕事儿啊。什么稀罕事儿？就是衣服是活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说说啊，这个衣服也能是活的。科学家用活体的菌丝制作的衣服，在破损之后不用缝补就可以实现自我的修复。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全新的硬科技面料啊。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段音视频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硬科技面料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
1: 穿在身上的衣服是活的吗？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科研团队

0: 对呀、啊，就用蛹虫草，也就是我们涮火锅的时候常吃的虫草花，造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并且做成了衣服。而且啊，如果出现了裂口，不用针线缝补，只需要滴点特殊的营养液，面料就能够自己生长愈合。那么这件活着的衣服是怎么造出来的？这些活体面料未来还能干些什么呢？那么现在我面前的这些就是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活体菌丝布料，摸上去哈，质感有些偏厚，凑上去闻呢，还能够闻到淡淡的蘑菇味。那么科研团队呢，还做了特别的改造哈，利用工程酵母菌给面料生物染色，气生菌丝，也就是空气里生长的菌丝，通过诱导之后还能够形成各种图案，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雪花。那么特定的菌丝结构啊，还可以让布料像荷叶一样拥有疏水的结构。你看，水倒下去之后，基本上哎不沾水，而且啊，等到衣服彻底的报废埋进土壤，那么40天左右就可以完全降解回归自然，不会产生纺织垃圾。这些神奇的布料的原材料呢，其实就是蛹虫草的菌丝。那么蛹虫草本质上是真菌，跟蘑菇一样是一家人。那么平时呢，在超市里买到的蛹虫草只是它的子实体，相当于是真菌的果实。而真菌真正的本体是菌丝，就是一根根细到几乎看不见的丝，密密麻麻缠成网状，相当于真菌的根，负责吸收养分、吸水生长。那么科学家就是拿这些菌丝来做成了活体的面料。用真菌菌丝做衣服其实呢并不稀奇，市面上早就有蘑菇菌丝做的仿皮材料，但是过去的工艺啊需要高温化学处理，处理完了之后菌丝就死了。而这次研究最大的突破就是没有把菌丝彻底的杀死，而是让它进入到了休眠待机的状态。那么这样一来，一旦面料出现划痕裂口，不需要针线，只要在破损的位置上滴上特制的营养液，再加上合适的温度湿度，休眠的菌丝就会被重新的唤醒，长出新的菌丝，一点点蔓延，填补破损的缺口，实现生物层面的自我修复。可能有人会担心哈，穿上这种衣服，菌丝会不会寄生到人的身上呢？其实大可放心，这种菌丝平时基本上是处于休眠待机的状态，只有滴入特殊的营养液，再配上合适的温湿度，它才会被唤醒生长。
1: 我们想说，这个菌丝本身它是有活性的，我们更想利用它的活性，比如以后能感知环境中的这个信号，然后产生不同功能的这叫活体材料出来，让它有自己的大脑。
0: 那么这件实验室里面的裙子目前呢还只是科学家的大胆尝试，距离真的走进我们的生活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它打开了全新的赛道，可编程活体纺织品。未来的面料或许不再只是无生命的化纤或者棉麻，而是可休眠、可激活、可修复的生命材料。小小的虫草花正在给我们展示材料科学充满想象力的未来。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3: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呢，咱们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安全的提示啊。先讲一个案例啊，有一个这个00后的男生啊，去泰国，他说要去泰国找女朋友。那么警察就问他：“你一个人去吗？家里知道吗？”他说：“嗯，是知道的。”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在8月12号的下午，浙江杭州口岸的边检出境大厅，年轻的旅客小张啊，走向了这个快捷通道，准备通关。而边检的执勤民警啊，葛阳明例行检查，面对民警的询问，男生的回答是让人疑虑重重。民警葛阳明就注意到啊，这名2005年出生的男生年纪尚轻，没有同行人，行李也十分简便。经过询问啊，他独自是赴泰国的理由，听起来也总有些让人觉得不太踏实。所以呢，民警葛阳明进一步的核实发现啊，这个小张所谓的女朋友啊，是在短视频的平台上认识的，相识不足半年，对方称呢在泰国读书，一直邀请他去泰国见面。当民警要求小张现场联系家长确认的时候，小张才支支吾吾的坦白，他说：“我爸妈不知道，我跟他们说退票了，其实没退。” 原来小张的父母前一天才得知儿子打算去泰国与网恋的女朋友见面，于是呢极力的反对劝阻，但是整夜打不通该男子的电话，父母急得准备报案。

后来呢，小张发信息给父母，谎称已经把机票退了，父母这才信以为真，没有继续追究。谁料他转头就收拾行李跑到了这个机场，直到其父母接到杭州边检民警的电话，才惊觉儿子并未听劝，准备出境。电话那头呢，焦急的父母当即从老家驱车赶往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在等候的期间呢，民警一直陪伴在小张的身边，耐心地询问他此行的具体计划，并帮他逐一梳理其中的疑点。在网络平台相识，两人相识时间尚短，对方给的手机号是无法拨通的。小张听着听着，声音越来越低，自己也觉得有些后怕。那么在几个小时之后呢，小张的父母赶到边检大厅，看到儿子安然无恙啊，这个母亲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说幸亏他们找了他整整一夜，差点就报警了，没想到他还是偷偷的跑来。父亲呢则连连向民警道谢，幸亏你们把他拦了下来，不然这一出去我们真不敢想会出什么事儿。在民警葛阳明的引导下，小张办理了相关的手续，主动放弃了此次的出境行程。尤其父母将他安全带走，临走前呢，葛阳明将一份盒饭交到了小张的手中，嘱咐其凡事要多跟父母沟通。在这里啊，也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啊，网络交友务必谨慎，不要轻信未曾谋面、身份不明的恋人的邀约，更不要轻易的前往异国他乡。尤其是在校的学生、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社会阅历尚浅，独自出境存在诸多不可控的风险，应征得家长的知情同意，并由家长把关，切勿因一时冲动说走就走，让满怀期待的旅程变成难以预料的险途。好的，时间来到了10:53，那么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回来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轻资讯的环节，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溢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

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向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遗茶油鸡，这度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0: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来一起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作为肇庆市高腰区百千万工程重点项目之一，奔华装饰材料城正冲刺九月底全面封顶目标。目前呢，该项目五栋的主体建筑已完成封顶，剩余三栋正全力推进施工，项目整体建设进度超50%，预计2027年年底实现竣工验收。据了解，奔华装饰材料城项目占地84亩，总建筑面积约13.8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为高腰乃至肇庆地区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一站式专业装饰材料市场。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日前，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皮划艇竞水比赛在茂名新城歌梅海体育公园落下帷幕。肇庆体彩皮划艇队拿下3金5银6铜，凭借307分荣获团体总分第三名。近日，端州双龙省级经济开发区优一智能家居生产制造项目正式竣工。该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用地面积约30亩，主要生产环保舒适的智能家居产品，预计达产后年产值1.35亿元。8月18号，四会市石狗镇虚镇客厅将开展七夕蓝运七扇祭情非遗七扇首座体验活动，活动共设50个参与名额，爆满即止。连日来，怀集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酒醉驾整治行动。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4: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3: 哦，谢谢你啊。
4: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3: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就不用想这么多啊。
4: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5: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6: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7: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6: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7: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6: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明目，共建绿美照庆。
8: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2: 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广东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贷在广州海珠区正式发布。与此同时，海珠区促进词源经济发展若干措施同步亮相，单项扶持金额最高达500万元。公安部消息，今年前七个月，公安机关共侦办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2.25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56万名。中宣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通知，正式将前期在北京、广东、含深圳开展的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8月15号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子、电器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记者8月15号从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上获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中国消费者协会8月15号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的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越能学人工智能培训近万家”活动8月15号在广州发布，活动以 AI 赋能科技技创未来为主题，推动 AI 知识技能走进千行百业，汇集千家万户，在全省营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

0: 可学的 AI 技能学习浓厚氛围，助力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创业。悦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 AI 云课堂专区正式上线，首批超1000门人工智能课，首批超1000门人工智能课程资源同步上架，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平台相关专区也联动上线，为全省劳动者打造线上 AI 课堂。8月15号，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记者15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到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跨境旅客运输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3: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2: 这，
4: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5: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6: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7: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8: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3: 你真棒，
9: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10分。
10: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雅菲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0: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接下来的929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舰、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这标志着他们正逐步具备从昼间到夜间、从陆基到舰机的全时全域作战能力。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前往参拜。外交部回应，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国防部回应，日方若一意孤行，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15号，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日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十大案例，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两大类型，聚焦长江、黄河流域和青藏高原等重点生态区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6亿元。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15号12时将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15号20时29分，河南周口贾鲁河堤坝溃口顺利合龙，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应急处置工作，调派各类排涝队伍力量13支赶赴周口市。15号，我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正式实施。通过设置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定限措施，将交织重叠的船舶交通流整合为互不干扰的海上高速公路。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参团即可。北京时间15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国选手唐潜婷以29秒67的成绩斩获冠军，这是中国选手时隔29年再次拿到泛太赛冠军。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根据印尼国家抗灾署公布的数据，截至印尼雅加达时间15号18时48分，印尼7.7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47人。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消息，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均无大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称，在击败伊朗后，他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副外长当地时间15号凌晨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既不能靠发推文占有，也不能靠航空母舰发布命令或竞选演讲占有。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韩国总统李在明15号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德国西部地区近日野火肆虐，一片起火的森林里遍布着二战遗留的未爆弹药，附近2000多名的居民连夜撤离，火场不断传出爆炸声，给灭火工作增加难度。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当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929关注也会实时上线，等待大家的收听。那么，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无论去边 ，FM 92.9都系你夏日出行嘅
2: 满分 BGM。
1: 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4: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呢、这个王振喺宫中日夜就陪伴住太子啊，教佢读书，两个人就结下深厚嘅感情，取得太子嘅绝对信任。咁呢个王振啊，确实系一个了不起嘅人嚟噶嘛。佢啊，武到后台嘅小官员嚟嘅啫，知道。

众筹身做宦官，咁卑微嘅身份，居然佢能够做到权倾朝野，可以将一个咁庞大嘅帝国搞到天翻地覆，确实系唔系咁容易嘅噃。王振入宫之后啊，不声不响埋头苦干，专心嚟到服侍太子。太子呢，自细就喺佢身边长大，咁当然对佢有深厚嘅感情，言听计从啦。而家朱瞻基死咗啦，太子就嚟登位做皇帝咯噃，呢个真系绝好嘅机会啊！睇嚟大权在握，指日可待。不过讲系咁讲，你真系要做到咁咧，又唔系咁容易噃、因为有两个好大嘅障碍，明摆喺前边嘅，你冇可能克服嘅。呢两个咁大嘅障碍呢，一个就系三杨。杨士奇虽然已经系71岁，四朝元老，但系呢，佢喺狡猾凶残嘅永乐大帝朱棣手下做过大臣嘅噃，喺七人内阁，佢亦摆喺好重要嘅位置嘅。人口善良嘅仁宗皇帝朱高炽能够当上皇帝，杨士奇系头等功臣。依家喺朱瞻基手下5个托孤大臣，佢系摆头嘅，可以讲这个杨士奇啊，乜嘢大风大浪佢都经过嘅啦，临变不惊，深沉老练，多谋善断，咁嘅老臣，佢乜嘢事都睇透噶啦，乜嘢人都呃唔到佢噶。再加上杨永、杨浦都非是等闲之辈，3个忠心耿耿得高望重嘅老臣嚟到掌握住国家大权，咁睛火眼啊，日夜睺住皇帝嘅，你少少一个太监，你点呃得到佢哋至得噶？呢三样啊，确确实实系为明朝嘅稳定立下大功。不过除咗呢三样呢，仲有个女人喺关键时刻起关键作用嘅，一个穷凶恶极、凶残无比嘅死太监，同一个手无实权嘅老太婆嚟到斗，居然唔够呢个老太婆斗噃！哇，这个女人咁犀利噶，咁啊，确系历史上出人意料最精彩之处噃。这个女人系边个呢？就是朱祁镇的祖母张太皇太后。11年前，她是仁宗皇帝朱高炽的皇后，她是姓张，所以叫做张皇后。1年之后呢，朱高炽就死了，个仔就接任当皇帝。咁啊，朱瞻基登位，佢就变成皇太后咯噃。10年之后，朱瞻基又死咗，咁啊由朱高炽嘅孙朱祁镇嚟到做皇帝。这个张皇后就变成张太皇太后咯噃。11年时间，佢死咗丈夫，又死咗仔，而家就要帮个孙嚟到做皇帝。啊，这个女人命运真系坎坷，确实令人同情嘅。不过佢系一个非常坚强伟大嘅女性，佢忍住丧夫丧子之痛，抹干眼泪，挺身而出，保住个孙仔做皇帝。如果唔系佢啊，这个孙仔做唔到皇帝噶。朱瞻基去世嗰阵，太子好细啊，有人就乘机捣乱，散播谣言，话太子啊，并非系佢母亲孙。

贵妃所生的，是一个宫女生的私生子来的，所以太子当时的地位非常不稳，姓权呢在外地的藩王要入京来接任皇帝之位了。在这个这么紧张的情况底下，张太皇太后挺身而起，公开辟谣，他说这个孙仔啊，确实是孙太妃所生的。因为这件事就牵涉到皇帝的家事嘛，虽然杨士奇这班大臣亦不敢随便开口，只有张太皇太后以家长身份出头，证明这个孙仔的身份，先得到彻底解决，朱祁镇就当上儿童皇帝。这位伟大的祖母不单止爱锡个孙仔，仲是一位精致强人。英宗皇帝上任第一年，即是正统元年，张太皇太后就召集五位托孤大臣入宫开会。等到五位大臣嚟齐晒啦，张太皇太后就带住个孙仔嚟啦，然后语重心长对个孙仔讲：呢五个人啊，是先帝留俾陛下嘅。如果陛下想做啲咩事呢，一定要先同呢五个人嚟到商量。跟住就讲出一句十分有分量嘅说话：嗱，以后啊，任何事都好，如果冇佢哋五个人赞成，你就唔能够做。五位大臣听到咁讲，感动到眼泪直流。佢哋估唔到呢位太皇太后咁信任自己，居然当住皇帝嘅面嚟到祝福佢。过咗一阵，太皇太后就吩咐召王振入宫。我太监王振入到嚟，跪喺地下叩头，偷偷一望，咦？五位大臣都喺晒度，心中就暗暗欢喜。呢一次参加咁重要嘅会见，一定系家长我要封我做个大官顶啦。点知一向和颜悦色、对人十分和气嗰位太皇太后，突然间面色变晒，大声训斥王振：你呀！你不过是侍候皇帝嘅啫，你不过是个小小嘅太监，你居然做出如此越位嘅事，做咗咁多不法行为，今日我叫你嚟啊，就系要杀咗你。庭上嘅侍卫一听到个杀字，即刻拔出腰间宝剑，一怼就怼正王振条颈。王振最初以为这回呢就会升官发财啦，点知是送自己入鬼门关，吓到冷汗直流，成身打冷震。那五位大臣呢亦都吓到手足无措。那个儿童皇帝呢就即刻跪低，哀求个祖母唔好杀自己老师啊。五位大臣呢亦觉得王振呢仲冇乜大嘅过错，所以亦帮埋口嚟到求情。其实太皇太后亦唔係话真係想即刻就杀咗个王振嘅，无非吓呀佢等嘅咪咁放肆嘅啫，所以就顺水推舟。好啦好啦，我见到咁多人为你求情，呢回就放过你。以后不准你干预朝政，知道未啊？王振啊，死过翻生，嘿，以后啊，远远见到太皇太后行过嚟啫，佢就好似老鼠见着猫咁啊，走都走唔切啊！不过呢位老太太呢，就并冇咁轻易放过佢，时不时啊召佢入宫训斥一番。
嗰个王振啊，提心吊胆，足系咁啊，挨咗七年时间啊。王振呢亦改变策略啦，佢实行忍气吞声，等待时机。佢对嗰个三阳德杰谦恭有礼，每次传递圣旨去内阁呢，佢都系摆出一副怕丑、害怕、斯斯缩缩嘅神情，企喺门外唔敢入去咁啊。等到三阳叫佢入嚟啦，佢入到嚟企埋一边，唔敢坐。三阳有时记得咁唔好意思啦，就吩咐佢坐低啦。佢呢坐落半边屁股啊，掂住张凳嘅啫，都唔敢成个坐晒喺度嘅。对三阳啊，恭恭敬敬，就好似佢能够同三阳倾偈，真系三生有幸啊！佢呢种嘅表现，居然就连饱经世故嘅三阳都俾佢呃到，以为佢都系个老实怕事之人吧，就放松咗对佢嘅提防。王振就喺呢种谦恭老实嘅外表中，暗中拉帮结派，不断扩大自己嘅势力。佢利用佢自己系司礼监嘅头嘛，就将个侄王三拉入嚟锦衣卫嗰度。呢、这个王三佢知道自己阿叔虽然系做太监，但系地位好高噶噃，有机可乘。於是亦远到嚟投奔阿叔，想捞翻一官半职。不过呢、这个黄山啊，如果佢知道几年以后嘅结局呢，你打佢佢都唔肯嚟做啊。唉，好难讲嘅。如果你知道彩票嘅号码，你都发财啦。其实呢，个黄振呢系怕三阳。但你最怕仲系嗰位老太太啊，嗰、那个经历四朝嘅太皇太后，佢不怕天不怕地噶嘛，佢就专门同王振作对，得闲无事啦就拉王振入宫，系又闹，唔系又咁闹一餐，王振就冇晒办法，只好求神拜佛，望呢个老太太快啲死啦，佢早啲死我就解脱咯。在正统七年十二月，张太皇太后就离开人世，王振就放下心中大石咯。无奈三阳中嗰位杨荣亦都去世，杨士奇就快80岁咯，身体多病，杨普亦年老体弱，心有余力不足。在咁嘅情况底下，王振就百无禁忌大展拳脚，特别系佢掌握住特务机关锦衣卫啊，朝廷嘅大臣个个都怕晒佢嘅。为咗升官发财，有不少饱读诗书之人投奔王振嘅门下，有啲无耻之徒呢，个个阿谀奉承。卖身求荣耀美黑年的样子，哎呀呀，真是令人作呕啊。那我讲你听啊，有个工部侍郎啊，佢官都唔细㗎喇嘛，係副部长级㗎喎。佢个名呢就叫做黄友，係本来都唔值得提佢个名。咁无耻嘅人，提下佢个名都好，将佢丑态摆出嚟嘛。有一次呢、这个黄友啊，就去王振屋企去拜见王振，嗰阵明朝啲大臣都系喜欢留胡须嘅，系一种习惯嚟嘅。王佑就冇留须嘛，王振就问佢：，点解啊？点解你唔留胡须呢？你估呢位大官啊点答呢？佢话：老爷都冇胡须。咁我啲做仔嘅人点敢留胡须啊？哎呀，太监啊，因为阉割咗佢个冇胡须嘛，你呢个无耻之徒，无耻到老豆都唔认啦。
咁讲嘢话就祖坟都会冒青烟。

0: 嗱，呢啲正一就不肖子孙嚟嘅，就系因为有呢啲咁嘅无耻之徒，王振嘅势力就越嚟越大，佢又利用权势排除异己，杨士奇嘅仔啊，犯罪杀咗人，王振就执住呢件事，话杨士奇教子无方，整垮咗呢个四朝元老一代忠臣。跟住将唔听佢话嘅户部尚书刘忠、祭酒李时勉同埋其他唔听话嘅官员，求其安个罪名就赶出京城。呢、这个王振有皇帝撑腰嘛，又有一批奸臣听从佢调遣，大权独掌，横行霸道，欺艳嚣张，真系不可一世。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任由佢嚟到欺负，王振就成为明朝开国以嚟最有权势嘅太监。咁啊，恶惯啦，越嚟就越放肆，居然做出一件前人唔敢做，甚至连想都唔敢想嘅事。喺50年前啊，朱元璋为咗防止太监专权，特别喺皇宫门口就竖咗块3尺高嘅铁碑，上面就注意8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朝政。其实王振早就用行动嚟彻底打破呢个规矩啦，佢何止话干预国政呢？佢直情系把持国政嘛。咁有块咁嘅铁碑对正喺大门口嗰度，行出行入都见到佢嘅，人系十分唔顺眼嘛。更加有讽刺味道嘅呢，就系王振就下令叫人将呢块铁碑搬走啊！每日行出行入咁多大臣，居然咧冇人发觉都有嘅，冇个人出声，冇个人敢讲。乜呢块铁碑又咁紧要噶？王振都恶晒噶啦，佢睇唔惯边个大臣，一脚就兜出京城咧，咁啊搬一块咁啊铁碑，有乜咁紧张？嗱，咁又唔系啊？呢块铁碑啊，并非一般嘅宣传品，唔系路牌啊，呢、这个系高皇帝朱元璋亲自树立噶，嗰几个大字就佢写噶，呢个系明朝嘅国家政策嚟噶，绝对不准更改，系祖先训示啊嘛，咁你随便搬走就得了嘅。但系嗰阵王振已经控制咗朝廷啦嘛，所以朝中嘅大臣边个敢干预啊？行出行入，行快两步当睇唔见就系啦。老百姓呢就有一句讽刺人情冷暖嘅说话嘅，就话人一走茶就凉啦。估唔到皇帝一走铁碑都咁快凉嘅，就系喺王振不可一世嘅时候，朝中居然有一个人唔卖王振嘅账嘛。呢个人真係唔怕死，了不起。张太皇太后佢係国母，係历经四朝德高望重天下尊敬之人，所以佢係咁闹王振，事事係训斥佢，喂你係乜人啊？乜你有咁大本事得罪王振？原来佢并非系咩大官，又唔系咩贵人，只不过系个小小嘅巡抚。巡抚都敢得罪王振啊！呢件嘢点收科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啊？ 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6日，星期天，农历7月初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调研检查第四届肇庆环星湖啤酒嘉年华活动筹备情况，精心做好组织安排，倾力打造文旅盛会；肇庆工业旅游凭实力出圈，超150,000人走进小鹏，他们以机器人造车；高腰区再添一张弯曲认证金标证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肇庆欢迎你。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排放广场调研检查第四届肇庆环星湖啤酒嘉年华活动筹备情况。张爱军来到啤酒嘉年华活动现场，沿着舞台区、主活动区、集市区等区域边走边看，详细检查舞台搭建、节目安排、特色展位设置、商户入驻、周边交通管理、应急处置等准备情况。张爱军表示，环星湖啤酒嘉年华是彰显肇庆秀美自然山水、独特历史人文的文旅品牌活动，是推广城市形象、促进文旅消费的有效途径。主办方及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重细节，全力抓好嘉年华活动的筹备组织及服务保障工作，倾力打造一场吃喝玩乐交融、多元文化交流、多彩业态交织的文旅盛会。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强化技防、物防、人防协同发力，围绕安检安保、食品安全、卫生医疗、设施保障、用电用水、人流车流管控等重点环节，加强统筹协调和各方联动，进一步细化落实工作措施，加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极端天气、突发事件等各类风险情况，提前制定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活动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行。要加强统筹策划，坚持以会搭台、以酒为媒，有机结合广货行天下行动，精心安排活动陈展、演绎展示，做好肇庆各类传统非遗、特色产品的宣传推介，用心讲好肇庆故事，同时广泛动员本土景区商圈、酒店餐馆参与进来，持续放大活动溢出带动效应，推动更多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着力把啤酒嘉年华打造成区域标志性文旅窗口。据了解，本届啤酒嘉年华于8月15日晚正式启幕，为期9天，活动将在总结前三届活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接续打造肇庆特色文旅名片，以星湖像素、复古潮玩为核心创意概念，全面升级活动玩法与场景体验，特别是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深化合作，继续联合打造星光大道肇庆特别节目，系统整合各类多元化配套活动，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场景化、高参与度的城市文旅盛宴。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智能造车流水线遇上文旅新场景，肇庆工业旅游正解锁全新打开方式。近期，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小鹏汽车、肇庆制造基地工业游线路热度持续攀升。这座全球标杆智能工厂凭借硬核科技属性，成为我市新业态文旅的亮眼名片。作为小鹏集团全球首个自建整车生产基地，这座超6万平方米的制造厂区，处处透着数字化生产的巧思。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4: 这里就是小鹏肇庆制造基地的焊装车间，这里也是机器人造车的名场面之一，300多台机器人正在夸夸的干活，整条生产线没有一个人工的焊接工位，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体车身骨架的拼接全过程。
2: 家长陈先生。
5: 见证了这个中国工业的强大，我希望大家多来旅游和参观，肇庆不仅有山水也有工业城。
2: 从综合楼的工业风网红打卡点， 到品牌展厅的智能出行成果展示，再到冲压、汉装、总装三大车间的全流程开放。整条参观路线把汽车怎么造的硬核知识拆解成了可触摸、可感知的沉浸式体验。小鹏集团智旅研学负责人曹先生：
6: 小鹏 AI 科技制造之旅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去让大家了解中国4.0 的一个工业生产基地的一个参观线，可以看到一个铁片到最后面一整辆车下线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我们冲压、焊装、涂装的一个自动化率都是100%。从2025年的11月15号开始正式对外测试，到目前大概是接近150,000人的一个接待体量。
2: 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国内工厂游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36%，其中亲子游订单占比高达68%，成为旅游市场新进热门业态。如今，以小鹏肇庆制造基地为代表的高科技工业旅游项目，正依托龙头制造企业的硬核资源，打造出全新的特色旅游场景，为肇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文旅动能。肇庆山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凯莹：
7: 现在肇庆这边工业游的一个反响情况怎么样？
8: 非常好。这个工业游的话呢，发展到现在中国制造智能这一方面的话呢，基本上是冲击了整个研学的市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2: 目前肇庆已成功创建7家3A 级工业旅游景区，形成覆盖智能制造、日化科普、大健康、非遗酿造、数字电子、酒文化、油茶康养的多元工业旅游矩阵。未来肇庆还将持续推动工业旅游提质升级，让更多工业亮点变成旅游热点，进一步擦亮山水肇庆制造新城的文旅新招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中，本次获得湾区认证金雕证书的调理斑点叉尾回，是一种经提前腌制、只需简单烹煮即可食用的便捷预制产品。车间内，该产品正打包发往华北供应连锁餐饮，产品市场热销，月销量600吨，月销售额超2400万元。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军志：
1: 作为大湾区统一的高品质标识，认证帮助我们获得更多客户认可，认证实现粤港澳三地互认，供港澳产品可享受通关便利，检测互认通关时间缩短近1/3，降低重复检测成本。
0: 据悉，湾区认证实现一次认证、三地通行，认证实行全链条严苛审核，配套溯源与赔付机制，是大湾区高公信力品质标识。本次认证提升了振业水产品牌认可度与流通效率，叠加政策扶持，成为企业核心竞争优势。
1: 高药区对认证企业有配套扶持政策，在资金补助、品牌推广等方面给予支持，有效降低企业升级压力。接下来，我们将用大湾区认证这块金字招牌，持续升级品质管控，打造高药水产优质品牌，助力本地水产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0: 此次获证更印证了当地水产加工产品的过硬实力，高腰持续推进品质攻坚与标准化升级，恒新水产黑鱼片拿下金标，中业水产的罗非鱼片、黑鱼片也先后取得湾区认证。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与认证认可监督管理股股长邱灿芬：
2: 我们将以此次认证为新起点，持续优化政策服务，强化标准引领，动员指导更多优质高腰企业申报湾区认证等高品质认证，培育更多品质标杆企业，助力高腰优质产品与服务畅行粤港澳大湾区，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位于肇庆高新区正龙社区新寨村的有为书屋吸引了不少周边群众前往打卡。这座由近百年历史的岭南老宅改造而成的公益书屋，依托百千万工程振村提质契机，通过社区牵线、村企共建的模式，实现老屋新生。记者了解到，有为书屋的落地是存量资源与公益需求精准对接的成果。2024年，恰逢唯品会华南运营中心一仓一村公益项目落地新寨村，企业有意在村里建设农家书屋，而村民卢念堂也有活化自家老宅的想法。在社区主动牵线搭桥下，双方一拍即合，百年老宅的换新工程就此启动。老宅主人卢念堂：
4: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书香门、书香家族，就以读书为传承的耕读之家来的，唯品会也很愿意保护这种耕读文化的问题，这文化还有个建筑两方面，就精神跟物质吧，我理解这两方面刚好融合了，所以它就变成要唯品会做这个。
0: 据悉，书屋建筑面积约140平方米，是典型的三间两廊格局，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黄明慧：
5: 改造的过程中呢，我们遇到房屋漏水、房梁老化，社区和唯品会供应逐一商讨解决，每个细节呢都反复斟酌。现在呢，书屋里面我们也根据村民的文化需求，设置了展览室、阅览室、文化室、休闲室，侧重于打造耕读书香的阅读空间。
0: 这种独具特色的岭南建筑风貌与丰富的文化活动，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打卡体验。游客叶女士：
6: 这岭南特色很浓的，还好像在大湾还有我们老家都没见过这种特色，我们经常都会带小孩来感受我们这边的浓郁的历史文化。
0: 有为书屋的焕新并非肇庆高新区老屋新用的单点实践，锚定百千万工程振村品质提升目标，肇庆高新区系统梳理闲置老旧建筑资源，结合区位、文脉与群众需求匹配业态，先后打造了知青咖啡、见面面馆等一批老屋新用项目，覆盖文化、休闲、餐饮等多个领域，形成集群效应， 以微改造绣花功夫。

0: 推动文脉与民生同频，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持续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在广东，每年的六到九月是伊蚊的活动高峰期。近期天气高温多雨，蚊虫滋生活跃，防病风险攀升。记者14日专访了肇庆市疾控中心专家，科普防病知识，提醒市民认清两类传染病的区别，做好科学防蚊驱蚊措施。据悉，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均属于我国法定乙类传染病，是通过带毒的白蚊伊蚊叮咬传播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花斑蚊。两种疾病症状相似，但存在一些关键区别。市疾控中心寄生虫病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科科长莫远清：
2: 登革热它是以皮疹跟出血风险为主，这个病程过程中呢，会出现一些麻疹样的皮疹，伴随皮下出血点啦、淤血啊，或者鼻子、牙龈出血这些症状。严重呢，可以发展为登革出血热或者休克综合症，就要立即就医。鸡孔啃咬热呢，主要是剧烈的关节疼，部分呢，遗留下来会形成一个慢性的关节炎。
0: 疾控部门还提醒，市民日常要及时清理居家周边积水，清除伊蚊滋生地，家中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驱蚊花露水，降低被叮咬的风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肇庆姑娘何智恩代表中国队出战女子单人技术自选、集体技术自选、女子双人技术自选等多个项目，连续摘得三枚银牌。据悉，本届花游世青赛于8月12日至16日举行，设11个比赛项目，近300名选手参赛。中国队共派出14名选手参加全部项目的争夺。8月14日，肇启新城青年学子调研实践活动成果汇报会在肇庆市图书馆举办，集中展示青年学子为期一个月的实践成果，并为18名学子颁发优秀实践成员证书。连日来，位于广宁县古水镇大潘村的古水河沿线主产业加工集聚区项目建设如火如荼。目前，集聚区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已达 75%， 预计今年9月中旬全面完工并交付使用，为当地主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15日起施行。中国人民银行14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七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38 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我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显示，九个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但各具差异。国家邮政局消息，前七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274.4 亿件，同比增长 4.2%。 1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18 元、 0.19 元、 0.19 元。白宫宣布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关税。俄罗斯外交部长13日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船只行为的反制。巴西政府13日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 土耳其拟明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
3: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6日，星期天，农历7月初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调研检查第四届肇庆环星湖啤酒嘉年华活动筹备情况，精心做好组织安排，倾力打造文旅盛会；肇庆工业旅游凭实力出圈，超15万人走进小鹏，他们以机器人造车；高腰区再添一张弯曲认证金标证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肇庆欢迎你。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排放广场调研检查第四届肇庆环星湖啤酒嘉年华活动筹备情况。张爱军来到啤酒嘉年华活动现场，沿着舞台区、主活动区、集市区等区域边走边看，详细检查舞台搭建、节目安排、特色展位设置、商户入驻、周边交通管理、应急处置等准备情况。张爱军表示，环星湖啤酒嘉年华是彰显肇庆秀美自然山水、独特历史人文的文旅品牌活动，是推广城市形象、促进文旅消费的有效途径。主办方及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重细节，全力抓好嘉年华活动的筹备组织及服务保障工作，倾力打造一场吃喝玩乐交融、多元文化交流、多彩业态交织的文旅盛会。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强化技防、物防、人防协同发力，围绕安检安保、食品安全、卫生医疗、设施保障、用电用水、人流车流管控等重点环节，加强统筹协调和各方联动，进一步细化落实工作措施，加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极端天气、突发事件等各类风险情况，提前制定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活动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行。要加强统筹策划，坚持以会搭台、以酒为媒，有机结合广藿行天下行动，精心安排活动陈展、演绎展示，做好肇庆各类传统非遗、特色产品的宣传推介，用心讲好肇庆故事，同时广泛动员本土景区商圈、酒店餐馆参与进来，持续放大活动溢出带动效应，推动更多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

0: 费增量，着力把啤酒嘉年华打造成区域标志性文旅窗口。据了解，本届啤酒嘉年华于8月15日晚正式启幕，为期9天。活动将在总结前三届活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接续打造肇庆特色文旅名片，以星湖像素、复古潮玩为核心创意概念，全面升级活动玩法与场景体验，特别是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深化合作，继续联合打造星光大道肇庆特别节目，系统整合各类多元化配套活动，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场景化、高参与度的城市文旅盛宴。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智能造车流水线遇上文旅新场景，肇庆工业旅游正解锁全新打开方式。近期，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小鹏汽车肇庆制造基地工业油线路热度持续攀升。这座全球标杆智能工厂凭借硬核科技属性，成为我市新业态文旅的亮眼名片。作为小鹏集团全球首个自建整车生产基地，这座超6万平方米的制造厂区，处处透着数字化生产的巧思。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1: 这里就是小鹏肇庆制造基地的焊装车间，这里也是机器人造车的名场面之一，300多台机器人正在夸夸地干活，整条生产线没有一个人工的焊接工位。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体车身骨架的拼接全过程。
0: 家长陈先生：
2: 见证了这个中国工业的强大，也希望大家多来旅游和参观。肇庆不仅有山水，也有工业城。
0: 从综合楼的工业风网红打卡点，到品牌展厅的智能出行成果展示，再到冲压、焊装、总装三大车间的全流程开放，整条参观路线把汽车怎么造的硬核知识拆解成了可触摸、可感知的沉浸式体验。小鹏集团智旅研学负责人曹先生：
3: 小鹏 AI 科技制造之旅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去让大家了解中国4.0 的一个工业生产基地的一个参观线，可以看到一个铁片到最后面一整辆车下线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我们冲压、焊装、涂装的一个自动化率都是100%。从2025年的11月15号开始正式对外测试，到目前大概是接近150,000人的一个接待体量。
0: 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国内工厂游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36%，其中亲子游订单占比高达68%，成为旅游市场新晋热门业态。如今，以小鹏肇庆制造基地为代表的高科技工业旅游项目，正依托龙头制造企业的硬核资源，打造出全新的特色旅游场景，为肇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文旅动能。肇庆山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凯莹：
4: 现在肇庆这边工业游的一个反响情况怎么样？
5: 非常好。这个工业游的话呢，发展到现在中国制造智能这一方面的话呢，基本上是冲击了整个研学的市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0: 目前肇庆已成功创建7家3A 级工业旅游景区，形成覆盖智能制造、日化科普、大健康、非遗酿造、数字电子、酒文化、油茶康养的多元工业旅游矩阵。未来肇庆还将持续推动工业旅游提质升级，让更多工业亮点变成旅游热点，进一步擦亮山水肇庆制造新城的文旅新招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肇庆镇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调理斑点叉尾回产品通过审核，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这也是高腰区第4张湾区认证产品证书，彰显当地水产业标准化、高端化发展成效。记者在镇业水产的展厅看到，这里陈列着烤鱼、火锅、剁椒叉尾鱼、芥母罗氏大虾等多款种类丰富、方便快捷、包装精美的预制菜产品。其中，本次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的调理斑点叉尾回，是一种经提前腌制、只需简单烹煮即可食用的便捷预制产品。车间内，该产品正打包发往华北供应连锁餐饮，产品市场热销，月销量600吨， 月销售额超2400万元。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军志：
7: 作为大湾区统一的高品质标识认证，帮助我们获得更多客户认可，认证实现粤港澳三地互认，供港澳产品可享受通关便利，检测互认通关时间缩短近1/3，降低重复检测成本。
0: 据悉，湾区认证实现一次认证三地通行，认证实行全链条严苛审核，配套溯源与赔付机制，是大湾区高公信力品质标识。本次认证提升了振业水产品牌认可度与流通效率，叠加政策扶持，成为企业核心竞争优势。
7: 高药区对认证企业有配套扶持政策，在资金补助、品牌推广等方面给予支持，有效降低企业升级压力。接下来我们将用大湾区认证这块金字招牌，持续升值品质管控，打造高药水产优质品牌，助力本地水产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0: 此次获证更印证了当地水产加工产品的过硬实力，高腰持续推进品质攻坚与标准化升级，恒新水产黑鱼片拿下金标，中业水产的罗非鱼片、黑鱼片也先后取得湾区认证。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与认证认可监督管理股股长邱灿芬：
8: 我们将以此次认证为新起点，持续优化政策服务，强化标准引领，动员指导更多优质高腰企业申报湾区认证等高品质认证，培育更多品质标杆企业，助力高腰优质产品与服务畅行粤港澳大湾区，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位于肇庆高新区正龙社区新寨村的有为书屋吸引了不少周边群众前往打卡。这座由近百年历史的岭南老宅改造而成的公益书屋，依托百千万工程镇村提质契机，通过社区牵线、村企共建的模式，实现老屋新生。记者了解到，有为书屋的落地是存量资源与公益需求精准对接的成果。2024年，恰逢唯品会华南运营中心一仓一村公益项目落地新寨村，企业有意在村里建设农家书屋，而村民卢念堂也有活化自家老宅的想法。在社区主动牵线搭桥下，双方一拍即合，百年老宅的换新工程就此启动。老宅主人卢念堂：
10: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书香门、书香家族，就以读书为传承的耕读之家来的，唯品会也很愿意保护这种耕读文化的问题，这文化还有个建筑两方面，就精神跟物质吧，我理解这两方面刚好融合了，所以呢就变成要唯品会做这个。
0: 据悉，书屋建筑面积约140平方米，是典型的三间两廊格局，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黄明慧：
11: 改造的过程中呢，我们遇到房屋漏水、房梁老化，社区和唯品会供应逐一商讨解决，每个细节呢都反复斟酌。现在呢，书屋里面我们也根据村民的文化需求，设置了展览室、阅览室、文化室、休闲室，侧重于打造耕读书香的阅读空间。
0: 这种独具特色的岭南建筑风貌与丰富的文化活动，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打卡体验。游客叶女士：
12: 这岭南特色很浓的，还好像在大湾还有我们老家都没见过这种特色，我们经常都会带小孩来感受我们这边的浓郁的历史文化。
0: 有为书屋的换新并非肇庆高新区老屋新用的单点实践，锚定百千万工程镇村品质提升目标，肇庆高新区系统梳理闲置老旧建筑资源，结合区位、文脉与群众需求匹配业态，先后打造了知青咖啡、见面面馆等一批老屋新用项目，覆盖文化、休闲、餐饮等多个领域，形成集群效应，以微改造绣花功夫推动文脉与民生同频，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持续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在广东，每年的六到九月是伊蚊的活动高峰期。近期天气高温多雨，蚊虫滋生活跃，防病风险攀升。记者14日专访了肇庆市疾控中心专家，科普防病知识，提醒市民认清两类传染病的区别，做好科学防蚊驱蚊措施。据悉，登革热、疾控啃亚热均属于我国法定乙类传染病，是通过带毒的白蚊伊蚊叮咬传播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花斑蚊。两种疾病症状相似，但存在一些关键区别。市疾控中心寄生虫病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科科长莫远清：
1: 登革热它是以皮疹跟出血风险为主，这个病程过程中呢会出现一些麻疹样的皮疹，伴随皮下出血点啦、淤血啊，或者鼻子牙龈出血这些症状，严重呢可以发展为登革出血热或者休克综合症，需要立即就医。疾控啃咬热呢主要是剧烈的关节疼，部分呢遗留下来会形成一个慢性的关节炎。
0: 疾控部门还提醒市民，日常要及时清理居家周边积水，清除伊蚊滋生地，家中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驱蚊花露水，降低被叮咬的风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肇庆姑娘何智恩代表中国队出战女子单人技术自选、集体技术自选、女子双人技术自选等多个项目，连续摘得三枚银牌。据悉，本届花游世青赛于8月12日至16日举行，设11个比赛项目，近300名选手参赛。中国队共派出14名选手参加全部项目的争夺。8月14日，肇启新城青年学子调研实践活动成果汇报会在肇庆市图书馆举办，集中展示青年学子为期一个月的实践成果，并为18名学子颁发优秀实践成员证书。连日来，位于广宁县古水镇大潘村的古水河沿线主产业加工集聚区项目建设如火如荼。目前，集聚区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已达 75%， 预计今年9月中旬全面完工并交付使用，为当地主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15日起施行。中国人民银行14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七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38 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我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显示，九个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但各具差异。国家邮政局消息，前七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274.4 亿件，同比增长 4.2%。 1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18 元、0.19 元、0.19 元。白宫宣布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关税。俄罗斯外交部长13日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船只行为的反制。巴西政府13日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土耳其拟明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
2: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启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美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这些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的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在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这道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5: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爱不妨爱，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呢个王振喺宫中日夜就陪伴住太子啊，教佢读书，两个人就结下深厚嘅感情，取得太子嘅绝对信任。咁呢个王振啊，确实系一个了不起嘅人嚟噶嘛。佢啊，武到后台嘅小官员嚟嘅啫，自动投身做宦官，咁卑微嘅身份，居然佢能够做到权倾朝野，可以将一个咁庞大嘅帝国搞到天翻地覆，确实系唔系咁容易嘅噃。王振入宫之后啊，不声不响埋头苦干，专心嚟到服侍太子。太子呢，自细就喺佢身边长大，咁当然对佢有深厚嘅感情，言听计从啦。而家朱瞻基死咗啦，太子就嚟登位做皇帝啦噃，这个真系绝好嘅机会啊！睇嚟大权在握，指日可待。不过讲系咁讲，你真系要做到咁咧，又唔系咁容易噃。因为有两个好大嘅障碍，明摆喺前边嘅，你冇可能克服嘅。呢两个咁大嘅障碍呢，一个就系三杨。杨士奇虽然已经系71岁，四朝元老，但系呢，他在狡猾凶残的永乐大帝朱棣手下做过大臣的，在七人内阁他也摆在很重要的位置的，人口善良的仁宗皇帝朱高炽能够当上皇帝，杨士奇是头等功臣。现在在朱瞻基手下五个托孤大臣，佢系摆头嘅，可以讲这个杨士奇啊，乜嘢大风大浪佢都经过嘅啦，临变不惊，深沉老练，多谋善断，咁嘅老臣，佢乜嘢事都睇透噶啦，乜嘢人都呃唔到佢噶。再加上杨永、杨普都非是等闲之辈，三个忠心耿耿得高望重的老臣来到掌握着国家大权，金睛火眼日夜睺着皇帝的，

你少少一个太监，你点呃得到佢哋得噶？呢三样啊，确确实实系为明朝嘅稳定立下大功。不过除咗呢三样呢，仲有个女人喺关键时刻起关键作用嘅，一个穷凶恶极、凶残无比嘅死太监，同一个手无实权嘅老太婆嚟到斗，居然唔够呢个老太婆斗噃！哇，呢个女人咁犀利噶，咁啊，确系历史上出人意料最精彩之处噃。呢个女人系边个呢？就是朱祁镇的祖母张太皇太后。十一年前，她是仁宗皇帝朱高炽的皇后，她是姓张，所以叫做张皇后。一年之后呢，朱高炽就死了，个仔就接任当皇帝。咁啊，朱瞻基登位，佢就变成皇太后咯噃。十年之后，朱瞻基又死咗，咁啊由朱高炽嘅孙朱祁镇嚟到做皇帝。呢个张皇后就变成张太皇太后咯噃。十一年时间，佢死咗丈夫，又死咗仔，而家就要帮个孙嚟到做皇帝。啊，呢个女人命运真系坎坷，确实令人同情嘅。不过佢系一个非常坚强伟大嘅女性，佢忍住丧夫丧子之痛，抹干眼泪，挺身而出，保住个孙仔做皇帝。如果唔系佢啊，呢个孙仔做唔到皇帝噶。朱瞻基去世嗰阵，太子好细啊，有人就乘机捣乱，散播谣言，话太子啊，并非系佢母亲孙贵妃所生噶，系一个宫女生嘅私生子嚟噶咋。所以太子当时嘅地位非常不稳，圣传呢话喺外地嘅藩王要入京嚟到接任皇帝之位啦。喺呢个咁紧张嘅情况底下，张太皇太后挺身而起，公开辟谣，佢话呢个孙仔啊，确实系孙太妃所生嘅。因为呢件事就牵涉到皇帝嘅家事啊嘛。所以杨士奇呢班大臣亦唔敢随便开口喎，只有张太皇太后以家长身份出头，证明呢个孙仔嘅身份，先得到彻底解决，朱祁镇就当上儿童皇帝。呢位伟大嘅祖母唔单止爱锡个孙仔，仲系一位精智强人。英宗皇帝上任第一年，即是正统元年，张太皇太后就召集五位托孤大臣入宫开会。等到五位大臣嚟齐晒啦，张太皇太后就带住个孙仔嚟啦，然后语重心长对个孙仔讲，呢五个人啊，是先帝留俾陛下嘅。如果陛下想做啲咩事呢，一定要先同呢五个人嚟到商量。跟住就讲出一句十分有分量嘅说话。嗱，以后啊，任何事都好，如果冇佢哋五个人赞成，你就唔能够做。五位大臣听到咁讲，感动到眼泪直流。他们估不到这位太皇太后这么信任自己，居然当着皇帝的面来祝福他。过了一阵，太皇太后就吩咐召王振入宫。

太监王振入到嚟跪喺地下叩头，偷偷一望，咦，五位大臣喺晒度，心中就暗暗欢喜。呢一次参加咁重要嘅会见，一定系家长我要封我做个大官顶啦。点知一向和颜悦色、对人十分和气嗰位太皇太后突然间面色变晒，大声训斥王振：你呀，你不过系侍候皇帝嘅啫，你不过系个小小嘅太监，你居然做出如此越位嘅事，做咗咁多不法行为，今日我叫你嚟呀，就是要杀咗你。庭上嘅侍卫一听到个杀字，即刻拔出腰间宝剑，一怼就怼正王振条颈。王振最初以为呢回呢就会升官发财啦，点知就送自己入鬼门关，吓到冷汗直流，成身打冷震。嗰五位大臣呢亦都吓到手足无措，嗰个儿童皇帝呢就即刻跪低哀求个祖母唔好杀自己老师啊。五位大臣呢亦觉得王振呢仲冇乜大嘅过错，所以亦帮埋口嚟得求情。其实太皇太后亦唔係话真係想即刻就杀咗个王振嘅，无非係吓呀，佢等嘅咪咁放肆嘅啫，所以就顺水推舟。好啦好啦，我见到咁多人为你求情，呢回就放过你，以后不准你干预朝政，知道未呀？王振呀死过翻生，嘿，以后呀远远见到太皇太后行过嚟，佢就好似老鼠见着猫咁，走都走唔切啊。不过呢位老太太呢就并冇咁轻易放过佢，时不时召佢入宫训斥一番。嗰、那个王振就提心吊胆，足足系咁挨咗七年时间。王振呢亦改变策略啦，佢实行忍气吞声，等待时机。佢对嗰个三阳特别谦恭有礼，每次传递圣旨去内阁呢，佢都系摆出一副怕丑、害怕、斯斯缩缩嘅神情，企喺门外唔敢入去咁啊。等到三阳叫佢入嚟啦，佢入到嚟企埋一边，唔敢坐。三阳有时几得咁唔好意思啦，就吩咐佢坐低啦。佢呢坐落半边屁股啊，掂住张凳嘅啫，都唔敢成个坐晒喺度嘅。对三阳啊，恭恭敬敬，就好似佢能够同三阳倾偈，真系三生有幸啊！佢呢种咁嘅表现，居然就连饱经世故嘅三阳都俾佢呃到。以为佢都系个老实怕事之人吧，就放松咗对佢嘅提防。王振就喺呢种谦恭老实嘅外表中，暗中拉帮结派，不断扩大自己嘅势力。佢利用佢自己系司礼监嘅头嘛，就将个侄王三拉入嚟锦衣卫嗰度。呢、这个王三，佢知道自己阿叔虽然系做太监，但系地位好高噶噃，有机可乘，于是亦远到嚟投奔阿叔，想捞翻一官半职。不过呢、这个黄山啊，如果佢知道几年以后嘅结局呢，你打佢佢都唔肯嚟做啊！唉，好难讲嘅，如果喎。如果你知道彩票嘅号码，你都发财啦。其实呢、那个王振呢系怕三阳，但你最怕仲系嗰位老太太啊！嗰、那个经历四朝嘅太皇太后，
佢不怕天不怕地㗎嘛。佢就专门同王振作对，得闲无事啦就拉王振入宫，系又闹唔系又咁闹一餐。王振就冇晒办法，只好求神拜佛，望呢个老太太快啲死啦，佢早啲死我就解脱咯。喺正统七年十二月，姜太皇太后就离开人世，王振就放下心中大石咯。无奈三阳宗嗰位杨荣亦都去世，杨士奇就快八十岁咯，身体多病。杨溥亦年老体弱，心有余力不足。喺咁嘅情况底下，王振就百无禁忌大展拳脚，特别系佢掌握住特务机关锦衣卫啊，朝廷嘅大臣就个个都怕晒佢嘅。为咗升官发财，有不少饱读诗书之人投奔王振嘅门下，有啲无耻之徒呢，个铺阿谀奉承，卖身求荣耀，美黑脸嘅样，哎呀呀，真系令人作呕啊！嗱，我讲你听啊，有个工部侍郎啊，佢官都唔细噶啦，系副部长级噶，佢个名呢就叫做王友，系本嚟都唔值得提佢个名。咁无耻嘅人，一提下个名都好，将佢丑态摆出嚟嘛。有一次呢、這个王友啊，就去王振屋企嘅拜见王振，嗰阵明朝啲大臣都系喜欢留胡须噶嘛，啲习惯嚟嘅。王友就冇留须嘛，王振就问佢：，点解啊？因你唔留胡须咧？你估呢位大官啊点答咧？佢话老爷都冇胡须，咁我啲做仔嘅就点敢留胡须啊？哎呀，太监啊，因为阉割咗佢嘅冇胡须嘛，你呢个无耻之徒，无耻到老豆都唔认啦。咁讲嘢话就祖坟都会冒青烟啊！呢啲正一都不肖子孙嚟嘅。就系因为有呢啲咁嘅无耻之徒，王振嘅势力就越嚟越大，佢就利用权势排除异己。杨士奇嘅仔啊，犯罪杀咗人，王振就执住呢件事，话杨士奇教子无方，整垮咗呢个四朝元老一代忠臣。跟住将唔听佢话嘅户部尚书刘忠、祭酒李时勉同埋其他唔听话嘅官员，求其安个罪名就赶出京城。呢、這个王振有皇帝撑腰嘛，又有一批奸臣听从佢调遣，大权独掌，横行霸道，欺艳嚣张，真系不可一世。满朝文武感到不敢言，任由佢嚟到欺负王振，就成为明朝开国以嚟最有权势嘅太监。咁啊，恶惯啦，越嚟就越放肆，居然做出一件前人唔敢做，甚至连想都唔敢想嘅事。喺五十年前，朱元璋为咗防止太监专权，特别喺皇宫门口就竖咗块三尺高嘅铁碑，上面就注意八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朝政。其实王振早就用行动嚟都彻底打破呢个规矩啦。佢何止话干预国政呢？佢直情系把持国政嘛。咁有块咁嘅铁碑对正喺大门口嗰度，行出行入都见到佢嘅，人系十分唔顺眼嘛。更加有讽刺味道嘅呢，就系王振就下令叫人将呢块铁碑搬走啊！每日行出行入，咁多大臣，居然咧冇人发觉都有嘅，冇个人出声，冇个人敢讲。
咩啲法？

0: 铁碑又咁紧要噶？王振都恶晒噶啦，佢睇唔惯边个大臣一脚就兜出京城咧，咁啊搬一块咁啊铁碑有冇咁紧张？嗱，咁又唔系啊？呢块铁碑啊，并非一般嘅宣传品，唔系路牌啊！呢个系高皇帝朱元璋亲自树立噶，嗰几个大字就佢写噶。呢个系明朝嘅国家政策嚟噶，绝对不准更改，系祖先训示啊嘛。咁你随便搬走就得了嘅，但系嗰阵王振已经控制咗朝廷啦嘛，所以朝中嘅大臣边个敢干预啊？行出行入，行快两步当睇唔见就系啦。老百姓呢就有一句讽刺人情冷暖嘅说话嘅，就话人一走茶就凉啦。哈，估唔到皇帝一走铁碑都咁快凉嘅，就是在王振不可一世的时候，朝中居然有一个人不卖王振的账。这个人真的不怕死，了不起。张太皇太后他是国母，是历经四朝德高望重天下尊敬之人，所以他这样闹王振，事事分析他，喂，你是什么人啊？乜你有咁大本事得罪王振？原来佢并非系咩大官，又唔系咩贵人，只不过系个小小嘅巡抚。巡抚都敢得罪王振啊？呢件嘢点收科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夏日清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广播电视设施惠及千家万户，请大家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好广电设施，做个文明好市民。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你一分，我一分，垃圾分类分一分，俾自己一个文明习惯，为垃圾营造一个可被利用的空间。今日分一分，明日环境美十分。
1: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小兴电台 FM92.9，听见美好生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机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机恐肯亚热。一、认识机恐肯亚热。机恐肯亚热系由机恐肯亚热病毒引起嘅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苞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肌孔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点样识别症状？肌孔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在躯干、四肢伸侧、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点样预防？肌孔肯亚热是通过伊蚊传播，俗称花蚊子。伊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冇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冇蚊虫就冇肌孔肯亚热嘅传播。预防肌孔肯亚热，主要嘅防控措施系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系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伊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点样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肌孔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3: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

屡显如仪。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

0: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1: 本来你拥有幸福的家庭，健康的身体，满意的工作，但是当你一旦吸食毒品，你将会失去所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4: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3: 这，
5: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6: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7: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8: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3: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4: 你真棒，
9: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5: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奋斗是青春

0: 战力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四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understand。 视听空间专业音响节目转 channel 啦，
1: 逢周二晚上7:30，视听空间引擎启动，声浪来袭，请锁定肇庆广播电视台 FM92.9 综合广播。
0: 杨斌同黄文东两位老师邀你领略古典音乐、发烧唱片、汽车音响同 HiFi 等数码产品。
2: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细我话 OK OK， 要有品唔一定要留喺屋企捉棋，得闲煮翻几味就算有怪味，只要食唔死我都唔会怪你。你唔使身材苗条都似遥遥，我只系需要揽住你条腰。我讲笑你识笑，我 rap 你听唔识跳唔紧要，只要你跟住摇，唔会介意你有时好似仔，因为有时我只系。

Facebook 碌一碌，篤一篤，送你鮮花一束，到而家都冇回覆。想要深層嘅對話，上 MSN， 想見真人嘅說話，你頸一頸，揾個 pen friend 寫信談情已經唔興，揾個夢中情人傾，叫我打井9830。呢個靚妹太 Q， 仲有冇介紹？個嬸嬸又太潮，你俾我諗諗。嗱，呢位知音我怕佢太黐身，又揾到醫生幾斯文，睇真似是貴。呢位老師係好人，細心放心，但我同佢講親我都放問。冇得意好得意，我怕佢後粉。呢位女士好適宜，我怕佢後及。你問點解佢哋同完美一距離？咁你問問自己係咪鄭多雲、鄭同文？女人見到我哋咪一樣驚到暈，嫌棄我哋已經係。

0: 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啊？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

0: 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今晚星空看来有些怪，我望着你心里话我不能再等待，有一些感慨，停下这期待，一路走来永远有我，日子很浪漫。我还记得第一场电影我们一起看，想要偷偷牵你手却又不够勇敢，想起当时一直狂飙汗，那现在慢慢已经成为一种甜蜜习惯。2月10是第一个烛光晚餐，菜也不多，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眼睛就算睁了，气球时间慢慢的转，红烛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It's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

0: 上我的爱，请对我说，为你带上我的爱，请对我说，带上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不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上小心翼翼，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而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眼神慢慢转淡，记忆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但结婚上永远刻着祝福，白头到老，永远完美的一天，天时地利人和，感动气氛毫无缺陷。未来日子里，双手紧交给我牵，我愿意。

只剩给我爱的人。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还有一辈子。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3: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8月16号星期日，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0: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
0: 今年上半年，珠海工业经济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3: 俄罗斯史学家话，日本再军事化威胁巨大。
0: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3: 今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揸。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作出很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企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0: 今日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当前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 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长、林长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福田省莆田市木兰溪流域管护工作人员吴丽山：
5: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0: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长制十周年，全国现有120多万名河湖长、130多万名林长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和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多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王灿发：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0: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昨日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正式管理。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生态环境执法大队队长王建明：
7: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湖北省武汉市市民胡昌威：
8: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

0: 得文明兴。十五时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慢
1: 珠海的制造与应用已成一股神，
2: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正成为珠海产业迭代升级的鲜明特征。今年上半年，珠海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4%， 占规上工业比重达 59.8%。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6.2%， 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同步拉动服务业扩容提增。一到五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营收746.33亿元，互联网同相关服务业增长 47.4%。如今在珠海，越来越多企业主动打破制造和服务的产业边界，从卖设备转向卖服务，从卖单品转向卖方案，重构自身价值增长逻辑。珠海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正田：
3: 我们可以聚焦电子信息、智能家电、居身智能等重点的行业，来培育更多工业垂直的大模型，让软服务真正嵌入制造全链条，可以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支持装备制造企业向系统集成和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来转型，让珠海成为大湾区西岸两业融合的一个标杆城市。
2: 今年上半年，珠海进出口总额创低历史同期新高，外贸实现量质齐升，这一发展态势折射出城市开放格局的深刻变化。近期珠海出台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从物流枢纽跃升、贸易便利化革新、产业生态赋能等维度发力，加快构建大桥通关、港澳转链、全球速达跨境电商快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刚：
4: 港珠大桥从物理通道向经济枢纽跃升的趋势很明显，通过港珠大桥实现珠海集货、香港空运、全球配送的联动，形成面向港澳的陆路快线，把大桥变成珠江西岸外贸的出海口。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亦即是祭祀费，并在出席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役者追悼仪式前，从会场停车场朝靖国神社所在方向摇拜。此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这个是日本连续第7年有现任阁僚在这一日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错误行径引发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韩国外交部以发言人名义发表评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马来西亚国会议员陈国伟说，日本当前扩大国防工业、加强军工生产和提升持续作战能力的政策动向令人担忧。澳大利亚地缘政治风险专家迪克比雷恩表示，日本强推修改和平宪法开启了极为危险的先例，我们绝不愿意看到新一轮军国主义扩张，这样只会引发更多冲突。15号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淡路公园集会反对靖国神社，随后又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者首举拆除靖国神社、反对军国主义、坚决反对战争国家、高市下台等标语牌。
7: 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到，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科什金说， 日本唔单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

0: 加速军备扩张，其军内更有人蓄意推翻无核三原则，甚至被捕密谋从他国引进核武器。美国日益关注其盟国日本的军备力量，日本则借机重新走上军事化道路。科什金指出，日本国内一些势力妄图否认历史，至今不接受二战战败事实，甚至质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合法性。一些日本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甚至成为废除和平宪法这一主张的支持者。科什金还表示，日本国内还是有很多社会力量认识到日方推进再军事化极其危险，最终会被日本带来灾难性后果。近期日本国内掀起反对高市内阁再军事化政策的抗议浪潮，抗议人士要求高市尽快辞去首相职务。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郭希嘉云，代表编辑黄俊、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

0: 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

0: 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1: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动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4: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5: 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6: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现在开庭，
8: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7: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8: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9: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1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2: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1: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 气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3: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6: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5: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4: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

0: 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3: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4: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3: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5: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6: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7: 因为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8: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7: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8: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5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9: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

0: 故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1: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2: 高飞，
3: 爱厨魂呐，小成本都被你干黄了，
1: 今非昔比啊！
4: 礼物。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5: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4: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6: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4: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7: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1+1=2的创新。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8: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0: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依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8: 2026年国际蓝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10: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11: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12: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10: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 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2: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8: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0: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8: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0: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8: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你一分，我一分，垃圾分类分一分，俾自己一个文明习惯，为垃圾营造一个可被利用的空间。今日分一分，明日环境美十分。

0: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1: 我要片犹太之草，弄火焰，严寒时期让你可以取暖。如前行全是怪虫，由我化身哥斯拉及踩扁。世界太过沉闷而无法改变，为你去变做几安乐力去表演。哪怕你唔想荒岛，给谁痛汗先，我尽力下穿。

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6日，星期天，慕庆行活动的领事馆官员及有关嘉宾，共享肇庆发展红利，共拓国际合作蓝海。肇庆环星湖蓝带啤酒嘉年华开幕，肇庆高腰预制菜产品

0: 技应应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15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会见了参加2026外国驻穗领团肇庆行活动的领事馆官员，以及格鲁吉亚“一带一路”商务馆、广东省广府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会的嘉宾。市领导吴定、刘金波、省委外办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见。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对来肇考察的领事馆官员及嘉宾一行表示诚挚欢迎。他表示，在 APEC 中国年合作交流的热潮中，我们齐聚在中国燕都七星湖畔，同叙友谊，拥有高贵虾区域公用品牌，是当地以工业化思维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标杆产业。经过多年的市场培育，高腰虾类预制菜认可度持续提升。其中肇庆恒兴水产的金汤酸菜鱼为行业爆款，日销达10万份。借助村超赛事热度，企业旗下高贵大虾、金汤酸菜鱼等产品走出大湾区，打通产地在湾区、热销在全国的产销链路，有效深化粤黔两地经贸与产业协作。肇庆恒兴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黎秋光：
2: 在我们西南市场的话，我们恒兴的一个缅甸黑鱼片的话，每年的销售占比都是比较大的。成都、重庆，还有贵州、云南，到我们西安这一系列的市场消费量啊是比较大。鱼虾的好产品带来到我们贵州，一个春潮现场，在西南这块的话，更加能够认识我们的恒兴的一系列的产品，深度融合到我们的一个贵州的火锅。
1: 依托广货行天下行动，肇庆恒兴水产持续完善种苗、养殖、加工、研发、冷链全产业链布局，积极参与预制菜国家标准编制，不断拓宽全国市场渠道，线下产品入驻永辉、盒马、钱大妈等主流商超与社区生鲜门店，线上深耕普普超市、叮咚买菜等即时零售平台，构建线上线下联动、全域覆盖的全国销售网络。
2: 今年也开发了比较多种口味的一些产品，我们预计我们今年的螺蛳沼虾的话，会整个增幅会去到20%，几个大渠道都在增量，一个商超、各大连锁餐饮、线上线下的几个平台都是走量走得比较好的。
1: 借力村超 IP 出圈拓市，是高腰特色农产品流量转销量、品牌拓全国的有效探索。下一步，高腰将持续做强螺蛳沼虾全产业链，依托预制菜产业园平台，联动龙头企业深耕产品创新与市场拓展，持续擦亮广货品牌，推动更多岭南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4日，肇企新城青年学子调研实践活动成果汇报会在肇庆市图书馆举行，集中展示青年学子为期一个月的实践成果，并为18名学子颁发优秀实践成员证书。汇报会上，来自郑州大学、中山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的学子依次上台分享将理论知识融入产业一线的实践感悟与成长收获。中山大学学生黄子游：
3: 企业导师就是非常耐心的指导，包括整个安全的流程上，包括实验每一个步骤的注意事项，以及他为什么要进行这个步骤，会非常详细的给我们进行解答。
1: 风华高科、风华新能源等企业代表点评学子实践表现，传递肇庆本土企业惜才、爱才、留才的鲜明态度。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中心总监助力：
4: 我们每个人都是匹配了一名企业导师的，那帮助他们对企业的认知，再到他们工作岗位的一个工作职责，再到产线的具体要求，都是每一步都有相应的人员先给他们做应知应会的一个打底，然后带到现场去参与具体的实践。
1: 广东亚新非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魏鹏：
5: 一个是产教融合，上午的时候呢会给他们开系统的课，我们会从体系的评审、文件的检阅、开发流

0: 设计，到我们的各个工艺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些培训。
1: 据悉，我市将把此次实习的高校学子纳入赵启新城青年学子信息库，持续推送赵庆的就业岗位、实习机会、人才政策和城市动态，吸引他们毕业时来赵、留赵就业创业，让企业招得到人，学生留得住心，成为赵庆人才工作鲜明的标签。赵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赵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5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角逐继续进行，赵庆代表团运动员奋勇争先，在体操、田径、跳水、击剑等项目中斩获2金3银3铜，展现赵庆青少年竞技体育的扎实功底与强劲实力。2026村超全国赛激战正酣。8月14日，高腰区金力爱心慈善协会携手赵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利用赛事闲余时间走进贵州省榕江县古洲镇口寨社区，开展公益慰问活动。此次活动不仅展现了赵庆人民向善向上的文明风貌，擦亮了好五金金力造的城市名片，更进一步夯实了粤黔两地互助友爱、山水同心的深厚情谊。记者从星湖旅游景区了解到，8月15日起，七星岩景区恢复夜间免门票开放。据介绍，夜间免门票开放期暂定持续至12月31日。夜间开放时段为每日19时至22时，开放东门、南门、西门出入口。市民游客完成简易登记便可免门票游玩。北门、新湖国家湿地公园入口暂不对外开放。作为肇庆市高腰区百千万工程重点项目之一，奔华装饰材料城项目整体建设进度超 50%， 正冲刺9月底全面封顶目标。据了解，奔华装饰材料城项目占地84亩，总建筑面积约 13.8 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高腰乃至肇庆地区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一站式专业装饰材料市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15日消息，一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了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十大案例。8月15日晚上8时29分，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中，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5日消息，中方在埃及米纳宫饭店建立的开罗宣言纪念碑15日起对公众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日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朝鲜方面15日消息，在朝鲜祖国解放81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4日参谒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韩国总统李在明15日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

烟让我哋挣扎着呼吸，烟让我哋时刻想逃离，或者喺你嘅指尖夹住嘅唔系香烟，而系生命。公众场合请勿吸烟，为城市，为他人，亦都为自己。拒绝吸烟，从我做起。

记得喺细个嘅时候，我外婆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都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呢个王振喺宫中日夜就陪伴住太子啊，教佢读书。两个人就结下深厚嘅感情，取得太子嘅绝对信任。咁呢个王振啊，确实系一个了不起嘅人嚟噶嘛。佢啊，武到后台嘅小官员嚟嘅啫，自动投身做宦官，咁卑微嘅身份，居然佢能够做到权倾朝野。可以将一个咁庞大嘅帝国搞到天翻地覆，确实系唔系咁容易噶噃。王振入宫之后啊，不声不响埋头苦干，专心嚟到服侍太子。太子呢，自细就喺佢身边长大，咁当然对佢有深厚嘅感情，言听计从啦。而家朱瞻基死咗啦，太子就嚟登位做皇帝啦噃，呢个真系绝好嘅机会啊！睇嚟大权在握，指日可待。不过讲系咁讲，你真系要做到咁咧，又唔系咁容易噃，因为有两个好大嘅障碍，明摆喺前边嘅，你冇可能克服嘅。呢两个咁大嘅障碍呢？一个就是三杨，杨士奇虽然已经是71岁了，四朝元老，但是呢，他在狡猾凶残的永乐大帝朱棣手下做过大臣的噃，在七人内阁，他亦摆在很重要的位置的，人口善良的仁宗皇帝朱高炽能够当上皇帝。杨士奇是头等功臣，依家在朱瞻基手下五个托孤大臣，他是摆头的，可以说这个杨士奇啊，乜嘢大风大浪他都经过了，临变不惊，深沉老练，多谋善断，这样的老臣他什么事都看透的了，什么人都呃不到他的。再加上杨永、杨浦都非是等闲之辈，三个忠心耿耿、德高望重的老臣来到掌握着国家大权，咁睛火眼日夜睺着皇帝的，你少少一个太监，你怎么呃得到他们才行。呢三杨啊，确确实实系为明朝嘅稳定立下大功。不过除咗呢三杨呢，仲有个女人喺关键时刻起关键作用嘅，一个穷凶恶极、凶残无比嘅死太监，同一个手无实权嘅老太婆嚟到斗，居然唔够呢个老太婆斗噃。哇，这个女人咁犀利㗎，咁确系历史上出人意料最精彩之处喎。这个女人系边个呢？就系、朱祁镇嘅祖母张太皇太后。11年前，佢系仁宗皇帝朱高炽嘅皇后，佢系姓张，所以叫做张皇后。一年之后呢，朱高炽就死咗啦，个仔就接任当皇帝。 今日知仙姬登位，佢就变成皇太后咯噃。十年之后，知仙姬又死咗，咁啊由朱高炽嘅孙朱祁镇嚟到做皇帝。呢个张皇后就变成张太皇太后咯噃。十一年时间，佢死咗丈夫，又死咗仔，而家就要帮个孙嚟到做皇帝。啊，呢个女人命运真系坎坷，确实系令人同情嘅。不过佢系一个非常坚强伟大嘅女性。佢忍住丧夫丧子之痛，抹干眼泪，挺身而出，保住个孙仔做皇帝。如果唔系佢啊，呢个孙仔做唔到皇帝㗎。

朱瞻基去世嗰阵，太子好细啊，有人就乘机捣乱，散播谣言，话太子啊，并非系佢母亲宣贵妃所生噶，系一个宫女生嘅私生子嚟噶咋。所以太子当时嘅地位非常不稳，姓权呢，摆外地嘅藩王要入京嚟到接任皇帝之位啦。喺呢个咁紧张嘅情况底下，张太皇太后挺身而起，公开辟谣，佢话呢个孙仔啊，确实系孙太妃所生嘅。因为呢件事就牵涉到皇帝嘅家事啊嘛，所以杨士奇呢班大臣亦唔敢随便开口喎。只有张太皇太后以家长身份出头，证明呢个孙仔嘅身份，先得到彻底解决，朱祁镇就当上二统皇帝。呢位伟大嘅祖母唔单止爱锡个孙仔，仲系一位精智强人。英宗皇帝上任第一年，即是正统元年，张太皇太后就召集五位托孤大臣入宫开会。等到五位大臣嚟齐晒啦，张太皇太后就带住个孙仔嚟啦，然后语重心长对个孙仔讲：呢五个人啊，是先帝留俾陛下嘅，如果陛下想做啲咩事呢，一定要先同呢五个人嚟到商量。跟住就讲出一句十分有分量嘅说话：嗱，以后啊，任何事都好，如果冇佢哋五个人赞成，你就唔能够做。五位大臣听到咁讲，感动到眼泪直流。佢哋估唔到呢位太皇太后咁信任自己，居然当住皇帝嘅面嚟到祝福佢。过咗一阵，太皇太后就吩咐召王振入宫。我太监王振入到嚟，跪喺地下叩头，偷偷一望，咦，五位大臣喺晒度，心中就暗暗欢喜。呢一次参加咁重要嘅会见，一定系家长我要封我做个大官顶啦。点知一向和颜悦色、对人十分和气嗰位太皇太后，突然间面色变晒，大声训斥王振：你呀！你不过是侍候皇帝嘅啫，你不过是个小小嘅太监，你居然做出如此越位嘅事，做咗咁多不法行为，今日我叫你嚟啊，就系要杀咗你。庭上嘅侍卫一听到个杀字，即刻拔出腰间宝剑，一怼就怼正王振条颈。王振最初以为呢回呢就会升官发财啦，点知送自己入鬼门关，吓到冷汗直流，成身打冷震。嗰五位大臣呢亦都吓到手足无措。嗰个儿童皇帝呢就即刻跪低，哀求个祖母唔好杀自己老师啊。五位大臣呢亦觉得王振呢仲冇乜大嘅过错，所以亦帮埋口嚟得求情。其实太皇太后亦唔係话真係想即刻就杀咗个王振嘅，无非係吓呀，佢等嘅咪咁放肆嘅啫，所以就顺水推舟。好啦好啦，我见到咁多人为你求情，呢回就放过你，以后不准你干预朝政，知道未啊？王振啊，死过翻生，嘿，以后啊，远远见到太皇太后行过嚟啫，佢就好似老鼠见着猫咁啊，走都走唔切啊！
不过呢位老太太呢，就并冇咁轻易放过佢，时不时召佢入宫训斥一番。嗰、那个王振啊，提心吊胆，足足系咁啊挨咗七年时间啊。王振呢亦改变策略啦，佢实行忍气吞声，等待时机。佢对嗰个三阳德洁谦恭有礼，每次传递圣旨去内阁呢，佢都系摆出一副怕丑、害怕、斯斯缩缩嘅神情，企喺门外唔敢入去咁啊。等到三阳叫佢入嚟啦，佢入到嚟企埋一边唔敢坐。三阳有时几得咁唔好意思啦，就吩咐佢坐低啦。佢呢坐落半边屁股啊，掂住张凳嘅啫，都唔敢成个坐晒喺度嘅。对三阳啊，恭恭敬敬，就好似佢能够同三阳倾偈，真系三生有幸啊！佢呢种咁嘅表现，居然就连饱经世故嘅三阳都俾佢呃到，以为佢都系个老实怕事之人噃，就放松咗对佢嘅提防。王振就喺呢种谦恭老实嘅外表中，暗中拉帮结派，不断扩大自己嘅势力。佢利用佢自己系司礼监嘅头嘛，就将个侄王三拉入嚟锦衣卫嗰度。呢、这个王三，佢知道自己阿叔虽然系做太监，但系地位好高噶噃，有机可乘。於是亦远到嚟投奔阿叔，想捞返一官半职。不过呢、这个王山啊，如果佢知道几年以后嘅结局呢，你打佢佢都唔肯嚟做啊。唉，好难讲嘅。如果你知道彩票嘅号码，你都发财啦。其实呢、那个王振呢系怕三阳，但你最怕仲系嗰位老太太啊！嗰、那个经历四朝嘅太皇太后，佢不怕天不怕地噶嘛，佢就专门同王振作对，得闲无事啦就拉王振入宫，系又闹，唔系又咁闹一餐。王振就冇晒办法，只好求神拜佛，望呢个老太太快啲死啦，佢早啲死我就解脱咯。在正统七年十二月，张太皇太后就离开人世，王振就放下心中大石咯。无奈三阳中嗰位杨荣亦都去世，杨士奇就快八十岁咯，身体多病。杨普亦年老体弱，心有余力不足。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王振就百无禁忌大展拳脚，特别是他掌握着特务机关锦衣卫啊，朝廷的大臣个个都怕晒他的。为了升官发财，有不少饱读诗书之人投奔王振的门下，有些无耻之徒呢，个个阿谀奉承，卖身求荣耀美黑脸的样子，哎呀呀，真是令人作呕啊。那我告诉你，有个工部侍郎，他官都不小的，是副部长级的，他的名字就叫做王友，本来都不值得提他的名字，咁无耻的人，提下他的名字都好，将他丑态摆出来嘛。有一次这个王友啊，就去王振屋企嘅拜见王振，嗰阵明朝啲大臣都系喜欢留胡须嘅，咪一种习惯嚟嘅。王佑就冇留须嘛，王振就问佢：，点解啊？因你唔留胡须咧？你估呢位大官啊点答咧？佢话：老爷都冇胡须，咁我啲做仔嘅人点敢留胡须啊？哎呀，太监啊，因为

0: 跟住就唔听佢话嘅，户部尚书刘忠祭走李时勉同埋其他唔听话嘅官员，求其安个罪名就赶出京城。呢、這个王振有皇帝撑腰嘛，又有一批奸臣听从佢调遣，大权独掌，横行霸道，欺艳嚣张，真系不可一世。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任由佢嚟到欺负，王振就成为明朝开国以嚟最有权势嘅太监。咁啊，恶惯啦，越嚟就越放肆，居然做出一件前人唔敢做，甚至连想都唔敢想嘅事。喺50年前，朱元璋为咗防止太监专权，特别喺皇宫门口就竖咗块3尺高嘅铁碑，上面就注意8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朝政。其实王振早就用行动嚟彻底打破呢个规矩啦，佢何止话干预国政呢？佢直情系把持国政嘛。咁有块咁嘅铁碑对正喺大门口嗰度，行出行入都见到佢嘅人系十分唔顺眼嘛。更加有讽刺味道嘅呢，就系王振就下令叫人将呢块铁碑搬走啊！每日行出行入咁多大臣，居然咧冇人发觉都有嘅，冇个人出声，冇个人敢讲。乜呢块铁碑又咁紧要噶？王振都恶晒噶啦！佢睇唔惯边个大臣，一脚就兜出京城咧，咁啊搬一块咁啊铁碑有乜咁紧张？嗱，咁又唔系啊！呢块铁碑啊，并非一般嘅宣传品，唔系路牌啊！呢、這个系高皇帝朱元璋亲自树立噶，嗰几个大字就佢写噶，呢、這个系明朝嘅国家政策嚟噶。绝对不准更改，是祖先训示啊嘛，咁你随便搬走就得了嘅。但系嗰阵王振已经控制咗朝廷啦嘛，所以朝中嘅大臣边系咁干预啊？行出行入，行快两步当睇唔见就系啦。老百姓呢就有一句讽刺人情冷暖嘅说话嘅。就话人一走茶就凉啦，估唔到皇帝一走铁碑都咁快凉嘅，就系喺王振不可一世嘅时候，朝中居然有一个人唔卖王振嘅账嘛，呢个人真系唔怕死，了不起，张太皇太后，佢系国母噃。是历经四朝德高望重天下尊敬之人，所以他就敢闹王振，事事就训斥他，喂，你是乜人啊？乜你有咁大本事得罪王振？原来他并非是咩大官，又不是咩贵人，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巡抚。巡抚都敢得罪王振啊？呢件事点收科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喜新城青年学子调研实践活动成果汇报会在肇庆市图书馆举行，集中展示青年学子为期一个月的实践成果，并为18名学子颁发优秀实践成员证书。汇报会上，来自郑州大学、中山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的学子依次上台分享将理论知识融入产业一线的实践感悟与成长收获。中山大学学生黄子游：
1: 企业导师就是非常耐心的指导，包括整个安全的流程上，包括实验每一个步骤的注意事项，以及他为什么要进行这个步骤，会非常详细的给我们进行解答。
0: 风华高科、风华新能源等企业代表点评学子实践表现，传递肇庆本土企业惜才、爱才、留才的鲜明态度。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中心总监助力：
2: 我们每个人都是匹配了一名企业导师的，那帮助他们对企业的认知，再到他们工作岗位的一个工作职责，再到产线的具体要求，都是每一步都有相应的人员先给他们做应知应会的一个打底，然后带到现场去参与具体的实践。
0: 广东亚新非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魏鹏：
3: 应该是产教融合，上午的时候呢，会给他们开系统的课，我们会从体系的评审、文件的检阅、开发流程的设计，到我们的各个工艺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些培训。
0: 据悉，我市将把此次实习的高校学子纳入肇企新城青年学子信息库，持续推送肇庆的就业岗位、实习机会、人才政策和城市动态，吸引他们毕业时来肇、留肇就业创业，让企业招得到人，学生留得住心，成为肇庆人才工作鲜明的标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5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角逐继续进行，肇庆代表团运动员奋勇争先，在体操、田径、跳水、击剑等项目中斩获2金3银3铜，展现肇庆青少年竞技体育的扎实功底与强劲实力。2026村超全国赛激战正酣。8月14日，高腰区金利爱心慈善协会携手肇庆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队，利用赛事闲余时间走进贵州省榕江县古洲镇口寨社区，开展公益慰问活动。此次活动不仅展现了肇庆人民向善向上的文明风貌，擦亮了好五金金利造的城市名片，更进一步夯实了粤黔两地互助友爱、山水同心的深厚情谊。记者从星湖旅游景区了解到，8月15日起，七星岩景区恢复夜间免门票开放。据介绍，夜间免门票开放期暂定持续至12月31日，夜间开放时段为每日19时至22时，开放东门、南门、西门出入口，市民游客完成简易登记便可免门票游玩。北门、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入口暂不对外开放。作为肇庆市高腰区百千万工程重点项目之一，奔华装饰材料城项目整体建设进度超50%，正冲刺9月底全面封顶目标。据了解，奔华装饰材料城项目占地84亩，总建筑面积约13.8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高腰、

0: 乃至肇庆地区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一站式专业装饰材料市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15日消息，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了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十大案例。8月15日晚上8时29分，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中，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5日消息，中方在埃及米纳宫饭店建立的开罗宣言纪念碑15日起对公众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日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朝鲜方面15日消息，在朝鲜祖国解放81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4日参谒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韩国总统李在明15日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2: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嘅悲欢，遇见嘅知己，都藏喺漫长嘅时光当中。
1: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2: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1: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2: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2: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3: 晚上好，各位正在守候的朋友，欢迎走进周日夜晚的友情岁月。

周日的夜晚，少了工作日的仓促，多了一份可以慢下来和自己对话的安静。我们不用追赶行程，不必应付喧嚣，此刻我们可以暂时的放下生活中所有紧绷的情绪，寻一处内心的安宁。今晚上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跟您品读一些走心的文字，分享藏在心底的心情，也伴着经典的老歌，让这个夜晚过得宁静，也过得自在。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4，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友情岁月，在星期日的夜晚跟您一起分享走心的文字。最近在上海书展上面有8个字打动了许多人的心，这8个大字是放下手机读会儿书。没有花哨的字体，没有精美的设计，简单质朴的8个字和书展上面熙熙攘攘的爱书人形成一种很奇妙的互动。放下手机读会儿书是黑龙江全民阅读的公益品牌，作为这次上海书展的主宾省，黑龙江把这句话带到了上海，向读者发出了很恳切的倡议。放下手机读会儿书是在碎片化时代夺回你的注意力主权。手机本身是并没有错的，数字技术拓展了阅读的边界，一个热搜，一个视频，一句话，一个观点，也让我们每天都在获取海量的信息。问题在于一个人不仅不能仅凭着这些碎片拼出自己的精神世界，一本好书却会提供完整的逻辑，完整的故事，完整的思想。读书的时候，你可以在一个问题上停留，在一个人物身上共情，在一句话前反复的琢磨，你得到的不再是别人咀嚼过的残渣，而是可以亲自品尝这顿大餐，形成自己的思考。

更重要的是，比起看手机，读书是一种主动选择。刷手机的时候，人的注意力是被算法牵着走的，你喜欢某种观点，它就不断给你推送这种观点，你喜欢某类内容，它就不断让你停留。久而久之，我们以为自己在选择内容，其实也可能正在被内容选择。而打开一本书，是你自己决定这一段时间交给谁。你可以走进历史，和无数的先贤交谈，可以进入人生，可以看看别人那段人生的悲欢离合，也可以在一个有趣的故事里重新的认识自己。放下手机，读会儿书，在我们这个时代，快时代拥有慢下来的能力。手机之所以让人放不下，是因为我们能从中获得快速的反馈，一秒钟点一个赞，一分钟看完一个观点，三分钟读完一本书。而深度阅读却需要打磨你的心性，让思考从容生长。是的，你可以在手机上用三分钟读完《活着》，知道里面所有人物的名字，可是当你用三天才读完《活着》，为人物的命运流下过眼泪，才能真正理解《活着》这两个字的重量。在短视频平台，的确一分钟就能帮你总结出《红楼梦》的摘要，可是只有你花几个月认真读过《红楼梦》，才能发现书中那些草蛇灰线的伏笔，看到如百科全书般的瑰丽画卷。很多人经常焦虑，因为习惯了手机给我们的及时反馈，做一件事几天没有得到正反馈，就开始内耗纠结，而阅读恰恰是一件没有尽头的事。你读的书不会马上带给你物质生活上的提升，甚至不能给到你一个确定性的答案。读书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你读过的书、学过的知识，就在你的气质里、谈吐里、胸襟里。爱读书的人拥有敢于慢下来的能力，他们能跳出自我的方寸之地，看见天地辽阔，众生多样，能够享受生活的过程，而非只追求一个结果。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要培养公民阅读习惯，增强公民阅读能力，提升公民阅读质量，形成全社会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倡导阅读不是要人们逃离数字时代，更不是要手机与书本二选一，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人与技术的关系。不是拒绝信息，而是不被信息支配；不是远离网络，而是在喧嚣之中保有自己的判断；不是让读书变得高不可攀，而是让阅读重新进入到日常生活。可以每天少刷一会儿手机，给自己留20分钟读书，可以在睡前翻几页书，而不是最后一次刷朋友圈。不必追求一年读多少本书，把阅读变成另外一场自我提升的竞赛。拿起书本，让我们安静下来，想一想，看一看，感受内心世界的丰富与真实生活的多彩多姿。所以今晚不妨放下手机，读一会儿书吧。真的，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有很多的不一样正在一路的改变，你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

放下手机读会儿书，似乎我们经常会把这几个字说给我们的孩子收听，在他们调皮玩耍的时候，在他们看手机入迷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这几个字说给他们听。很多人会问，人成年之后还需要读书吗？好像走出校园，书本就成了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日子被工作、被家庭，还有很多一些琐事填满。闲暇的碎片时间，我们真的习惯了打开手机，看一看一些短视频，博自己一乐，至少是短暂的快乐。不少人觉得成年人的谋生已经很累了，读书不能立刻变现，何必要再费神呢？可是读书这件事情从来都不只是学生时代的任务，也不单单是为了考试和谋生，生活总有无力、焦虑、委屈、迷茫的时候。刷手机只会短暂的麻痹情绪，热闹过后内心依旧是空洞的，而文字就是一个安静的出口。没错，它真不会立刻改变我们现实的困境，却悄悄在重塑我们看淡得失、看待聚散、看待苦难的眼光。成年人读书不求博学多才，不求出口成章，只求在喧嚣当中去守住一份清醒，在浮躁之中有一块只属于自己的安静角落。所以正在听着节目的朋友们，可以放下你手中的手机，留一点时间给文字和自己好好的对话。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跟您分享这一些文字，分享一些心情。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您继续的读，让我们内心深处充满着力量和温暖的这些文字。今天是两弹一星元勋于敏100周年的诞辰，100年前的今天。

天，两弹一星元勋于敏出生了。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这句誓言：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1926年8月16号，于敏出生在天津市宁河县。

北大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51年，于敏离开北大，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启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空白。在研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没有留学的经历，因此他被亲切地称为国产土专家一号。1961年的一天，钱三强找他谈话，经院里研究决定，请你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你看怎么样？那年30多岁的于敏已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可能取得更大成果，组织上却突然让他转行，这让他始料不及。但于敏没有犹豫，当即表示服从分配转行。那时候中美关系非常紧张，美军派军舰带着核武器到我们近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敏说，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我一定要全力以赴搞出来。从那时起，他隐姓埋名28年，妻子甚至一度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面对白手起家的氢弹研究，于敏带领30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研究问题，还探索出设计氢弹的路径。1965年9月至12月，年仅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完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他们抓住了氢弹理论设计的关键，打破了西方垄断。1966年12月28日，中国成功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1999年9月18日，于敏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2弹1星功勋奖章。15年后，89岁的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坐在轮椅上的于敏回顾自己毕生的科研历程时说，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需要。近半个世纪与核共舞，于敏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完全禁止，但他说，可是我们不能没有核武器，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但也绝不能受旁人欺负。2019年1月16日，于敏与世长辞，享年93岁。他生前曾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今天于敏诞辰100周年，我们致敬先辈，吾辈当自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54，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友情岁月》。在这个深夜里，我们静静地跟您分享这些走心的文字，分享一代人他们的人生。静下心来听节目，我静下心来读文字，越读越懂得真正的星辰大海，从来都不是喧嚣的热搜，不是耀眼的流量，而是老一辈科研人默默的扎根，一生奉献的赤诚初心。我们今天享受的科研便利、安稳山河、强大祖国，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无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在最艰苦的年代，在最贫瘠的条件下，用青春和汗水甚至生命换来的。曾经的他们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优越的环境，没有丰厚的报酬，甚至他们会隐姓埋名。戈壁荒漠是实验室，风雪寒夜是工作日常。他们把名字藏进了岁月里，把成果献给了祖国。他们的一生淡泊名利，一生潜心治学，不求光环，不争名利，心中只有一句话：国家需要，我就义无反顾。读完他们的故事，才真正的会明白，真正的伟大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瞬间，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着。就像我们今晚上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于敏的故事一样，在自己的领域当中认真坚守，不负岁月。反观如今的有些人，生活安逸，条件优越，却常常浮躁焦虑，急于求成，容易内耗。也许我们都太想需要得到一个结果，太渴望速成，我们都丢掉了坚持、沉淀、踏实和专注。
1: 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老一辈科研人的精神是脚踏实地的坚守，是精益求精的严谨，是默默无闻的奉献，是许身报国的赤诚。他们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扛得住压力，在无人问津的岁月里，日复一日的深耕，年复一年的钻研。

现在是北京时间22:58，稍后的11:00报时过后，我们将在今晚上节目中来分享听众们的留言。大家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微信，在微信上跟我们沟通，把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把你这一个星期当中的所想所感分享给我们。我们的微信号是 ZK76052029，小写的英文字母ZK76052029。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
3: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2: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3: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2: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3: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2: 时光不负有心人，
3: 友情陪伴漫长夜。
2: 这里是友情岁月，
3: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0: 周日的友情岁月，我们前面半个小时分享了一些好听的文字，也有感动我们的故事。后面的这半个小时，我想跟各位听众来分享一些经典的音乐，因为我总觉得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总喜欢通过这些经典的旋律去找一下时间曾经留下过的痕迹。很喜欢这些经典的旋律，不在于它好听，而是它牢牢地锁住了一段时光，藏着当年的我们。也许是年少懵懂的欢喜，是一路奔波的委屈，又或者是久别故人的惦念。多年之后再听见，这一瞬间就能回到当年的场景。这个世界啊，一直在变，身边的人来来去去，唯有熟悉的旋律始终不变，安静地陪着我们抚平成年人白天积攒下的疲惫。
1: 留下你的祝福，寒夜
0: 把这首《再回首》送给了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们。人到中年，终于学会和过往和解了，回头看，平平淡淡才是真，起起落落才是人生。所有的颠沛流离都是为了成全更好的自己。时间也过得很快，2026年的八月过去了一半的时间了。还记得那一年的暑假，你都在家里干些什么吗？在那一年的暑假里，有没有一段音乐会让你

想起那一年的暑假，《还珠格格》如约重播，仿佛是专属一代人的夏日的仪式。儿时守在荧屏前，沉醉于他们敢爱敢恨、冲破束缚的故事，满心向往着热烈而又自由的生活。多年之后，你再听同样熟悉的旋律，心境早已经不同了。我们不再只看见热闹和浪漫，慢慢读懂剧中的委屈、无奈与人间的善意。岁月悄然流转，当年追剧的孩子们早已扛起了生活的琐碎。剧可以循环往复，可我们的青春呢，只有一次。那些年夏天每个暑假都会重播的老剧，承载着夏日的晚风、旧时光和最简单的快乐。希望今晚上这首来自李许君的一首《雨蝶》，能让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们重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夏天。

在周日的夜晚，我友情岁月继续和您相伴。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要跟您分享到的这首音乐，也许前奏响起的时候也是很多人的青春的旋律。来听听这首经典老歌《评剧》，道尽人间所有相遇和别离的老歌。夜色深沉，歌声温柔而又怅然，让人读懂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缘分。

这一生人海茫茫，来来往往，遇见很多人，有人擦肩而过，匆匆一面就是终点，有人相伴一程，中途悄然走散，寥寥几人能够岁岁年年长久相伴。

妙音给我们留言说，以前的这些老歌啊，总觉得那时候带着一种无法被替代的时代感，那时候感情真挚，人们热情，天空蔚蓝。是的，如果说刚刚听到的这首《评剧》对于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们来说，那是我们在释怀每一次的别离，在半生风雨之后的一种悟透，那就是不负流年，温柔对待每一段缘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能够读懂成年人的身不由己。同样是一首经典的歌曲，来分享给所有听众们的是来自陈淑桦的一首《滚滚红尘》。

红尘烟火，人间百味，这一生我们都是普通的赶路人，谁都逃不过岁月的浮沉，躲不开人间的悲欢。年少不知曲中意，听懂已是曲中人。

现在是23点的17分，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友情岁月》，夜色温柔。接下来，我想把一首歌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我想让它治愈所有成年人的疲惫和迷茫。这首经典歌曲来自苏芮，《牵手》。

我们的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陪我们走过热闹的青春，走过风光的时刻。走过半生才会明白，人生最珍贵的不是惊艳时光，而是温柔岁月。柴米油盐的相守，风雨同舟的陪伴，就是岁月最好的馈赠。

晚风入夜，珍藏真情，欢迎收听《有情岁月》。欢迎继续收听今晚的《有情岁月》，在周日的夜晚正在为您直播。下面要把一首《往事》送给大家，我想让各位听众通过这首歌去释怀我们所有的执念。

人活一世，我想最应该学会的是放下吧。时光从来不会回头，往事也不可再重来，所有的纠结和执念终究不过是一场自我的折磨。那些错过的人，遗憾的事情，难过的过往，都应该随着晚风散去，随着岁月清理。

0: 现在时间到了23:26，今天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听众带上了走心的文字，也分享了藏在心底的心情，后面的半个小时也分享了这些经典的老歌。我觉得老歌从来不只是旋律吧，它就像一把温柔的钥匙，轻轻地打开我们记忆的闸门，一段熟悉的曲调响起，就能勾起一段往事，一份遗憾，还有一程温暖。那些写尽了岁月感悟人生的短文，也刚好契合我们此时的心境，读懂聚散，接纳得失，学会在平凡的日子里自度自愈。
1: 不管怎样荒凉，
0: 感谢各位听众陪我们一起度过周日的这个美好的夜晚。我们的节目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30为您直播，今晚上为您带上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侃侃，我最亲爱的，想送给最亲爱的听众们，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明晚同一时间跟您继续相约友情岁月，祝您晚安，明晚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呢、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放神气，怀念曾共你梦里一起。可曾记起往日情深？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好句绝句呀、
1: 啊！怡红公子
0: 啊，原来是林妹妹呀、啊！

0: 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1: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0: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2: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6: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

0: 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3: 这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2: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4: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5: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6: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1: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2: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4: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

0: 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2: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3: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2: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4: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2: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5: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2: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6: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2: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7: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8: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1: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

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

0: 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4: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核、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

0: 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1: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2: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1: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3: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4: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5: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米粒，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
2: 今天韶关清远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大部分市县多云见阴天。

0: 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介于33到36度，广州市中雨26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广东各地渔船出海开始捕捞作业。
1: 从被点名到被点赞，中山以生态好水激活经济活水。
0: 粤沪联手，国内首个原生医疗垂直评测体系再升级。
1: 广东不断创新科普模式，把优质科普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广州市气象部门解读上周五强雷雨原因，提醒公众防御新一周强降水过程。
1: 水利部研判全国防汛形势，全国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向海而兴，共赴丰收之约。昨天，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正式启幕，渔业生产、海上安全、民俗传承和海峡两岸交流活动在阳江海林岛交汇，共同奏响耕海牧渔的新乐章。本台报道。
1: 昨天上午，在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新高庄码头，古法祭海、彩船巡游等活动依次上演。和开渔季一同举行的还有第2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近400余名台湾嘉宾与阳江本地渔民参与祭海盛典，两岸同胞欢聚一堂，共同体悟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结。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
2: 我们祈愿海峡长久安澜，两岸同胞常来常往，同心相依。我们祈愿两岸的青年携手奋进，共担民族复兴的使命，早日迎来两岸和平统一、阖家大团圆的那一天。
1: 渔港之外，汽笛齐鸣，浪花翻涌，数千艘渔船依次驶出港区，铺展出千帆竞发、向海逐仙的壮阔图景。随着开渔令的正式发布，在现场指挥船的带领之下，数千艘渔船有序驶向了南海渔场。渔船上礼炮齐鸣，鞭炮齐响，共同祝愿他们平安出海，满载而归。渔民蔡彩：
3: 希望渔帆丰盛，大鱼多多，鲍鱼多多，生意兴隆。
1: 海上千帆竞发，岸上渔歌欢腾。本届开渔季推出15项特色活动，为游客带来观海、赏俗、品鲜、玩乐的多元体验。渔家文化展览馆馆长谭国良：
4: 对我们的游客，重点就给他们一个亮丽的一个展现的过程，也是进一步呢，让广大游客了解我们这个本土文化，了解我们淡江文化的根源在哪。
1: 游客林女士：
5: 现场我觉得非常壮观，也很热闹，天气虽然很炎热，但是阻挡不了我们参加渔家宴的这种心情。
1: 为确保开渔季有序进行，阳江组织海洋综合执法、公安、海警、海事等力量在重点水域巡查疏导，并配齐应急救援力量。阳江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应急指挥与渔业执法科负责人何国帅：
6: 我们将聚焦近海传统渔场、海洋牧场周边，还有地系交界水域等重点区域，加密海上巡查频次，落实极端天气回港避风等制度，全力守护辖区海上渔业生产安全稳定形势。
1: 开渔承载着沿海群众期盼平安、喜迎丰收的美好愿望。历经20多年培育，南海阳江开渔季已成为展示渔家文化、促进产业融合的重要平台。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
7: 开渔是阳江渔民世代传承的生产方式，承载着我们对大海的敬畏与丰收的期盼。而南海开渔这一个 IP， 也是我们阳江与海洋深厚连接的集中体现。我们通过各类传播渠道，通过各类媒介，让南海开渔通过阳江走向全国，迈向全球。
0: 与此同时，广东沿海各大渔港同步开启新一轮耕海征程，上千艘渔船劈波斩浪，有序出海，满载丰收期盼奔赴渔场，市民心心念念的海鲜自由也随之正式回归。本台报道。
1: 江门台山海域千帆齐发，1777艘海洋渔船从横山、广海、沙堤等渔港扬帆出海，奔赴蔚蓝大海。港澳流动渔民梁有明：
8: 开渔了，好开心，祝大家渔业大顺，万万千金。
1: 渔民杨建成：
9: 好期待而渔下满仓，一帆风顺，顺顺利利。
1: 揭阳市惠来县整合农文旅资源，

0: 向市民游客发出观千帆出海、一站式打卡蕙来渔港烟火的诚挚邀约。揭阳市蕙来西一鹰歌队教练林泽涛：
1: 我们以中华正午的浩然正气，祝渔民朋友们开渔大吉，满载而归。
0: 渔民们满载着对丰收的期盼，寻找开海的第一口鲜味，最快在2到3天之内，第一批渔获将会游上市民的餐桌。渔民西明成：
2: 我们每个渔民最期待的出港就要渔获满满，然后就平安回家。
0: 而在汕尾的文旅码头，千艘渔船昨天也扬帆起航，驶向深海。岸边聚集着前来观赏的市民游客，以及来参加两岸民俗文体会的近400名台湾青年，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一年一度的开渔盛宴。台湾青年陈新亚：
3: 这次第一次来汕尾，来参加了文化交流以及开渔季节，看到了现场有近千只的船艘，非常震撼的现场。透过了这2天的活动，感受到同心同行，两岸一家亲。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渔歌展演、渔货拍卖、海鲜美食街区等互动体验区。汕尾本地餐饮商户陈思曼：
4: 最近几天呢，基本是达到了一个天天爆满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些老顾客，他们都是为了要抢先预定，尝到我们的第一口鲜。
0: 15号晚，在全国10大渔港之一的茂名博鹤渔港，万名宾客齐聚品鲜。在宾客中有不少刚刚完成省运赛事的运动员。茂名市博鹤镇海燕渔委会书记杨承志：
5: 传统就是在开渔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呢我们来吃一顿饭。
0: 佛山市田径队教练杨全雷：
6: 因为人真的非常多，也是第一次看到，我们比赛成绩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有点像庆功宴那个意思了。
0: 为保障客滚船航行安全和渔船集中出港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船于16号17点至今天5点30分时临时停运，这已是琼州海峡连续第5年在开渔期间停航让行渔船。广东海事局还牵头启动2026护航开渔行动。广东海事局南海海巡执法总队副队长张新建：
7: 我们派出全国首艘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自粤西水域出发，沿广东省外航路南海北部渔场一路巡航至珠江口。这次巡航既守护渔民安全生产，又是提前排查整治重点水域通航隐患，为 APEC 会议海上安保打下坚实基础。
8: 本台消息，昨天湛江湾汽笛齐鸣，万千渔船列队驶向深海。2026年湛江开渔季启动仪式暨展品展示活动同步举行，产业合作成果丰硕，线下达成签约总额50.5亿元，覆盖保险保障、银行授信、产销对接、冷链物流等海洋渔业全产业链。截至7月，湛江市储备海洋牧场项目40个，总投资181.2亿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眼下，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的各项赛事正在茂名各个赛场全面铺开，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在比拼实力、角逐奖牌的同时，也充分展现各地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与城市独有的体育性格。本台综合报道。
0: 如果每个城市都有一种体育性格，你的城市会是什么性格？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期间，广东系统梳理并发布21个地级市的体育性格标签，推动体育与城市特质深度绑定。时隔一年，随着省运会赛事全面铺开，各个城市的体育性格也愈加鲜明。茂名作为全国首个承办全运会群众赛事定向项目决赛的城市，正依托连绵山地、滨海廊道的自然条件，全力打造定向之城。第17届省运会女子甲组铁人3项冠军刘舒涵：
10: 感谢茂名组织的这场比赛，赛段非常的优美，这里的水质非常的好，然后呢，水很清澈，路况非常的好，很平顺。
0: 柔道之城肇庆传承柔道运动基因，肇庆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柔道赛事中拼下6金5银5铜，金牌数量位居全省首位，创下队伍征战省运会历史最佳战绩。肇庆市体育学校党总支书记彭家祥：
11: 这次赛事我们柔道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

0: 充分印证了我们肇庆柔道之城的建设的成效，为全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增添重磅荣光。
1: 城市体育性格不仅体现在赛场成绩，更融入城市发展脉络，成为推动产业升级、促进文旅融合、塑造城市气质的重要引擎。深圳作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核心承办城市，将科技创新融入办赛全链条。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吴云：
2: 智能赛事指挥系统实现了赛事全流程精准调度，智能安保系统全方位保障赛事安全，全运会赛事中应用的数字孪生、5GA、AI 等前沿技术，也将在未来的重大文体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1: 东莞作为篮球之城，则将全民热爱转化为赛场硬实力。东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东莞赛区执委会副主任陈志伟：
3: 从火遍全城的村 BA、场 BA， 到充满青春活力的街头篮球，让东莞成为观察中国篮球运动发展的重要样本。
1: 棒球之城中山正书写着体育加教育加产业融合发展的精彩篇章。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社会体育科科长彭洪亮：
4: 让参赛者留宿在中山、购物在中山、健身在中山、消费在中山，也拉动了吃住行啊全链条的消费，形成了新的体育经济的模式。
1: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不仅是竞技实力的擂台，更是各地交流互鉴的窗口。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
5: 今年年底呢，我们香港申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就是说国家级地区奥委会的年会。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这个会议啊，多宣传不同我们周边城市的发展，了解我们整体大湾区啊，这个香港可以做出一些贡献。
1: 21座城市，21种鲜活气质，从珠江两岸到粤东海岸，从粤西滨海到粤北群山，不同地域的拼搏姿态彼此交汇，相互激荡。一场省运会召见的正是一个立体多元、生机勃勃的活力广东。
6: 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山治水成效获生态环境部点赞。短短三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档重点栏目集中关注中山水环境治理成果。新闻联播头条报道采用中山水清案例实景，直观展现治水成效。东方时空以近5分钟专题报道广东中山从被点名到被点赞一条河冲蝶变，深度解码坦州安富冲的治理攻坚路径与实践价值，全方位呈现中山治水攻坚的示范意义。本台报道：
1: 鼓声喧天，彩旗招展，随着铿锵的鼓点，六条龙舟劈波斩浪，飞驰竞渡。这个场景是今年端午节中山坦州镇安富冲的真实画面。阔别20多年的龙舟赛终于回到了这条河冲。安富社区本地人龙舟鼓手梁玉泉：
7: 好激动，好开心，因为我哋啲河冲以前系黑色黑臭冲嚟嘅，依家整翻好啦，咁所以旧年开始第一年爬龙舟。
1: 4年前，安富冲黑臭问题突出，一遇雨天污水漫溢，沿岸群众深受困扰。安富社区居民卓玉兰：
8: 大雨天呐、啊，这个河冲泛滥的水又黑又臭，真的好像墨水一样，人家在外面出资都端着进来，他说太臭了，坚持不下去了。
1: 2021年10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点名中山水污染问题，彼时中山全市306条黑臭水体遍布城乡，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仅45%，群众失望甚至绝望。面对严峻形势，中山启动大兵团作战，形成4个一体、6污同治技术路线，每天超8000人奋战一线，同时推进低效工业园区改造，从源头减少污染排放。中山火炬高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原中山市水务局副局长梁建喜：
9: 一个是截污，一个是工改，工改就是低效工业园区改造，从源头去降低减少我们污染源的排放。我们的截污就通过6污同治，就包括城市上坡污水、农村上坡污水、工业废水排放、城市面源小区如粪流改造、农业面源特别是鱼塘养殖业废水尾水的治理，叫6污同治。
1: 为巩固治水成果，实现长治久清，中山创新治水验收机制推行

0: 专业化、智慧化管网运维，实现河道水质长效稳定。中山公用水环境治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兴全：
1: 我们中山市智慧排水平台这个图里面是有很详细的信息，哪里有问题我第一时间就可以去救援，全责很明确，我们的污水是得到了充分的收集。
0: 如今从中心城区的濠头冲、大溪河，再到牛角正河、六乡冲，一条条曾经让群众掩鼻而过的黑臭河冲相继还清。目前中山全市 1.8 万亩水岸资源焕发生机，同步打造了11个精品水岸会客厅，23个镇街联动开展水岸咖啡音乐系列活动，吸引游客超300万人次，带动乡村综合消费突破1元。中山十七街道市民朱女士：
2: 之前是一片草地，现在又整得好靓，好舒服，好悠闲。中山的治水的工程啊，环境越来越好了。
0: 中山市商务局副局长何宝良：
3: 我们沿岸的这些地块招商现在也容易多了，他们是奔着我们这个美丽的河岸来的，奔着我们这美丽的生态而来的。一个案例证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4年攻坚，中山累计新建污水管网7042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104万吨每日，全市106条主干河冲全部消除劣五类，270条达二类、三类优质水体，城镇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河冲。绿水青山回馈的不仅是生态美景，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2026年上半年，中山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增速居全省前列，珠三角首位。从被点名到被点赞，中山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科学治水的路径，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中山市水务局副局长刘敏坑：
4: 15五期间，中山将坚定地建设美丽河、生态河、经济河、文旅河、幸福河，培育美丽幸福河湖超300条，汇聚水经济项目超500亿，把水经济打造成中山创新发展的新名片。
5: 志向未来。
6: 近日，由上海、广州的科技和医疗团队共同开发的医疗大模型评测基准升级至5.0版本。这个大模型是国内首个原生医疗垂直评测体系，对于推动医疗领域大模型的规范化、专业化将发挥重要作用。本台报道。
0: 本次升级中，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科研团队联合广州实验室、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钟南山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军波院士团队等顶尖力量，共同构建专科化评测体系，首创医疗原子技能评测范式，实现 AI 模型幻觉全维度校正，持续筑牢医疗 AI 安全防线。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青年科学家徐杰：
7: 我们现在的这个裁判模型，它是能够自主规划工具，做到可溯源、白核化，能够知道，就是也能够去分析，它能自己去纠正它的一个问题，然后将裁判模型的公正性做到最好。
0: 新的大模型评测基准设立，8大细分专科标杆挑战赛，覆盖呼吸、心血管、儿科、眼健康、中医等专科方向。经过评测，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国内首个心血管专科大模型关心已在岗使用，并经历了多轮迭代，提供24小时院士级问诊服务，极大地提升了医患沟通的效率。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教授梁义秀：
8: 以前通过传统的这个医疗方式是没有办法实现的，那通过 AI 加上我们深度学习的一些算法，配合我们这个中山医院大量的优质的一个数据，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我觉得从这点来讲呢，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
0: 目前医疗大模型评测基准平台已累计服务近12万用户，完成超31万次医疗大模型评测。
6: 连日来，广东各地不断创新科普模式，依托大国重器研学、数字平台赋能、基层下沉服务、科研人才宣讲等多元举措，让前沿科技走出实验室，实现科学普及、可感可玩、增智添趣。本台报道。
0: 近日，江门开平30余名师生走进江门中微子实验室，深入地下700米，近距离探秘宇宙幽灵中微子，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科研攻坚的艰辛与伟大。江门开平市风采实验学校学生谭家明：
9: 最深的一次感悟，原来项目它不是一个两个团队可以做到的，而是千千万万人十几年来的心血和坚持所铸造的。

0: 广核借助公众开放体验日活动，在阳江核电基地发布社会化核能科普协作，
1: 是参与这场特色文旅盛宴，领略肇庆的多彩魅力和活力激情。本届嘉年华为期九天，以星湖像素、复古潮玩为核心创意概念，嘉年华精心打造沉浸式全域场景，系统整合主题演出、特色展区、特色市集等多元配套活动，同时与广货行天下活动有机结合，以湾区好物市集彰显广货魅力，借国际交流契机打造异国风情街区，实现本土风尚与国际风情的深度交融，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场景化、高参与度的城市文旅盛宴。活动期间，星光大道肇庆篇将在排放广场录制。近年来，肇庆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用本土文化滋养文旅业态，以特色品牌提升城市活力，加快打造全国知名山水旅游胜地、岭南气派历史文化名城、粤港澳大湾区休闲度假大花园。作为本土精心培育的标志性文旅 IP， 肇庆环星湖蓝带啤酒嘉年华此前已成功举办三届，收获了社会各界广泛好评，成为肇庆盘活文旅资源、丰富文旅业态、促进文旅消费的重要路径。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1: 在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小组赛中，肇庆高腰金力成俊足球队经过三轮比拼，凭借两连胜取得的积分优势，以小组第二名晋级淘汰赛。村超除了有精彩的赛事对决，同时也是国货拓市场的优质平台。肇庆高腰预制菜借力村超走进西南市场，以产业对接、品牌出圈的生动实践，助力广货行天下。高腰是知名罗氏沼虾主产区，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超百亿元，拥有高贵虾区域公用品牌，是当地以工业化思维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标杆产业。经过多年的市场培育，高腰虾类预制菜认可度持续提升，其中肇庆恒兴水产的金汤酸菜鱼为行业爆款，日销达十万份。借助村超赛事热度，企业旗下高贵大虾、金汤酸菜鱼等产品走出大湾区，打通产地在湾区、热销在全国的产销链路，有效深化粤黔两地经贸与产业协作。肇庆恒兴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黎秋光：
3: 在我们西南市场的话，我们恒兴的一个缅甸黑鱼片的话，每年的销售占比都是比较大的。成都、重庆，还有贵州、云南，到我们西安这一系列的市场消费量啊是比较大。鱼虾的好产品带来到我们贵州，一个村超现场，在西南这块的话，更加能够认识我们的恒星的一系列的产品，深度融合到我们的一个贵州的火锅。
1: 依托广货行天下行动，肇庆恒星水产持续完善种苗、养殖、加工、研发、冷链全产业链布局，积极参与预制菜国家标准编制，不断拓宽全国市场渠道，线下产品入驻永辉、盒马、钱大妈等主流商超与社区生鲜门店，线上深耕普普超市、叮咚买菜等即时零售平台，构建线上线下联动、全域覆盖的全国销售网络。
3: 今年也开发了比较多种口味的一些产品，我们预计我们今年的罗氏沼虾的话，会整个增幅会去到20%，几个大渠道都在增量，一个商超、各大连锁餐饮、线上线下的几个平台都是走量走得是比较好的。
1: 借力村超 IP 出圈拓市，是高腰特色农产品流量转销量、品牌拓全国的有效探索。下一步，高腰将持续做强罗氏沼虾全产业链，依托预制菜产业园平台，联动龙头企业深耕产品创新与市场拓展，持续擦亮广货品牌，推动更多岭南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4日，肇企新城青年学子调研实践活动

0: 成果汇报会在肇庆市图书馆举行，集中展示青年学子为期一个月的实践成果，并为18名学子颁发优秀实践成员证书。汇报会上，来自郑州大学、中山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的学子依次上台分享将理论知识融入产业一线的实践感悟与成长收获。中山大学学生黄子游：
1: 企业导师就是非常耐心的指导，包括整个安全的流程上，包括实验每一个步骤的注意事项，以及他为什么要进行这个步骤，会非常详细的给我们进行解答。
0: 风华高科、风华新能源等企业代表点评学子实践表现，传递肇庆本土企业惜才、爱才、留才的鲜明态度。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中心总监助力：
2: 我们每个人都是匹配了一名企业导师的，那帮助他们对企业的认知，再到他们工作岗位的一个工作职责，再到产线的具体要求，都是每一步都有相应的人员先给他们做应知应会的一个打底，然后带到现场去参与具体的实践。
0: 广东亚新非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魏鹏：
3: 一个是产教融合，上午的时候呢会给他们开系统的课，我们会从体系的评审、文件的检阅、开发流程的设计，到我们的各个工艺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些培训。
0: 据悉，我市将把此次实习的高校学子纳入肇企新城青年学子信息库，持续推送肇庆的就业岗位、实习机会、人才政策和城市动态，吸引他们毕业时来肇、留肇就业创业，让企业招得到人，学生留得住心，成为肇庆人才工作鲜明的标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5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角逐继续进行，肇庆代表团运动员奋勇争先，在体操、田径、跳水、击剑等项目中斩获2金3银3铜，展现肇庆青少年竞技体育的扎实功底与强劲实力。2026村超全国赛激战正酣。8月14日，高腰区金力爱心慈善协会携手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利用赛事闲余时间走进贵州省榕江县古洲镇口寨社区，开展公益慰问活动。此次活动不仅展现了肇庆人民向善向上的文明风貌，擦亮了好五金金力造的城市名片，更进一步夯实了粤黔两地互助友爱、山水同心的深厚情谊。记者从星湖旅游景区了解到，8月15日起，七星岩景区恢复夜间免门票开放。据介绍，夜间免门票开放期暂定持续至12月31日，夜间开放时段为每日19时至22时，开放东门、南门、西门出入口，市民游客完成简易登记便可免门票游玩。北门、新湖国家湿地公园入口暂不对外开放。作为肇庆市高腰区百千万工程重点项目之一，奔华装饰材料城项目整体建设进度超50%，正冲刺9月底全面封顶目标。据了解，奔华装饰材料城项目占地84亩，总建筑面积约13.8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高腰乃至肇庆地区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一站式专业装饰材料市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15日消息，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了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十大案例。8月15日晚上8时29分，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中，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

0: 5日消息，中方在埃及米纳宫饭店建立的开罗宣言纪念碑15日起对公众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日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朝鲜方面15日消息，在朝鲜祖国解放81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4日参谒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韩国总统李在明15日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7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4次会议召开，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9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9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8月13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7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4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断开创两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用好鼎湖红色文化资源，持续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扎实做好秋季学期开学各项准备工作，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充分发挥鼎湖区吴大猷教育基金会讲教讲学助学作用，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要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主动适配人口结构变化，深入实施普通高中学位攻坚行动，加快推进肇庆宣青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鼎湖中学改扩建项目，通过托管帮扶、集团化办学、城乡教育共同体等方式，持续缩小城乡校际教育差距，全力创建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和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要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扎实做好教师公开招聘工作，吸引更多优秀青年人才充实我区教师队伍，持续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深化名师、名校长、名班主任三名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教师的幸福感、成就感、荣誉感，着力打造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8月13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9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9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

0: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两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要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加快创建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全力以赴稳增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不动摇，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在建项目快建设，投产项目快达效。要加力扩大有效需求，持续挖掘内需潜力。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夯实先进制造业根基，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两区转化落地。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 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2: 你好，早晨。
3: 唔该晒，
2: 唔紧要。
3: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2: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3: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2: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4: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5: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6: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7: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8: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